1: 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2: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哎呦，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
1: 武家坡，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嗯，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 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啊！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2: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3: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吗？
4: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2: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
3: 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2: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4: 你们想干嘛？
5: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别跑！别跑！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好混蛋！救命啊！我打死你！哎呦！滚！我告诉你们两个。
4: 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这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你没事吧？来，起来。张伟，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6: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你找你们家小姐？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啊，这是，嘿，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7: 这是你的衣服？
6: 啊，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 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7: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
6: 哦，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1: 我能叫你小青吗？当然可以了，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7: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三小姐，
1: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

0: 你就叫我名字吧。
1: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
2: 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
1: 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哎呦，二嫂，别笑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0: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1: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0: 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哼，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1: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0: 可是，
1: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3: 哎，小莲，在这儿呢。嗯，来，快进来。
4: 小姐，小姐，哎呦，
3: 哎呦，你没事吧？
0: 啊，小莲，
3: 小心点。
4: 没事，小姐。小姐，
0: 小莲，
4: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0: 撞疼了吗？
4: 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0: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4: 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
0: 嗯。
1: 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0: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就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呢？
0: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薛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哎，再说了，

0: 你们相府里头丑规矩太多了。
1: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0: 妈，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
1: 啊，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0: 好吧，我就告诉你，嗯，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嗯，其实我也不知道。
1: 我，你欠揍啊！哎，
0: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1: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2: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3: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2: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3: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2: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3: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哎，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哎呦，哇，好帅啊！哎呦，帅啊！哎呦，帅帅帅帅帅！哥好帅呀！
1: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哎，
0: 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2: 是啊，二哥，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嗯，
0: 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1: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
0: 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 我一定会发奋图强，考取功名。嗯，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个，哎，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3: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4: 哎，我们要看新娘子，
0: 对，
3: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喝一杯啊！
0: 就是，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5: 哎，就是，
6: 新娘子到，
0: 新娘子到。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
3: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4: 好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一拜天地，好，二拜高堂，
5: 等，这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6: 是啊，
7: 对啊，
0: 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3: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的，
0: 当得起，当得起。
6: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站过来，站过来。好，二拜高堂。
4: 哎，起。

0: 哎，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
1: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0: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1: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0: 哎，那你刚才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1: 哎，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吗？
0: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1: 哎，一般般，仪式还没完呢。
2: 对，来来来来来，继续。哎，转过来。来。夫妻交拜。
1: 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哎，平贵。 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3: 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先盖头。

0: 是好一对狼豺虎豹。
1: 什么什么呀？你什么狼豺虎豹？
0: 哦，对不起，我说太快了，是狼豺女貌。
2: 狼豺女貌，狼豺女貌，
3: 狼豺女貌，
2: 狼豺女貌，
3: 狼豺女貌。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像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5: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3: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1: 行了，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6: 厨房？
0: 哎呦，大哥！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哎不是，哎是给贵哥吃。
1: 哎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0: 我，
1: 好，行了，好，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5: 好，哎，等一等，不对呀。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爸爸，哎，
9: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

0: 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

0: 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选插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插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好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

0: 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选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三千九百九

0: 5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笔。
1: 客厅怎么被你弄得这么乱？乐比，你听我说话了吗？啊！都跟你说了多少次，玩具不玩了就收拾好。乐比。

0: 乐比，
1: 妈妈。
0: 玩具不玩了，为什么乱放？谁教你这么做的？你看看你的玩具，搞得家里这么乱啊！就不能让我省点心？
1: 妈妈，我记得我收拾过了呀。
0: 这就是你收拾之后的样子吗？不收拾完，不许吃饭。

0: 妈妈为什么冤枉我？疼啊！哎呦，好疼啊！
1: 不收拾完不许吃饭。
0: 妈妈为什么不听我解释？气死我了！
2: 乐比，我来找你玩了。
0: 大草莓，我拿饼干给你吃。就差一点就够到了。可以了，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乐比小心，这看起来不安全。
0: 哎呦，没事。
2: 乐比，
0: 大草莓，你要吃哪一种口味的饼干？
2: 都可以。妈妈知道该生气了。
0: 没事儿，我跟妈妈解释吧。
1: 乐比，我回来了。乐比。
0: 来了来了。爸爸。
4: 啊？
0: 我现在不饿，爸爸。
1: 昨天不收拾玩具，今天还偷吃饼干。
4: 乐比，是不是你妈妈说的你偷吃饼干？
0: 哦，我没有。
1: 乐比，你看看悠悠，你就不能向悠悠学习，少给我捣乱啊。不但撒谎还

0: 乐比别着急，妈妈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哦，噔噔噔，乐比爱吃的草莓蛋糕。
1: 妈妈万岁，妈妈万岁。
0: 哦，别心急，小家伙们。玩具搞得家里这么乱，就不能让我省点心？给我起来。昨天不收拾玩具，今天还偷吃饼干。
1: 妈妈一定是不爱我了。

0: 比还没回来。
1: 嘤！
0: 哎，等等，悠悠，我们一起去。
1: 嘤！

好生气。

0: 你们了。喂，是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妈妈，
1: 是乐比。
0: 妈妈，
2: 乐比，
3: 你是说玩具是你玩完之后没有收拾？看来是妈妈冤枉乐比了。对不起，乐比，妈妈冤枉你了。大草莓，有什么事吗？
4: 阿姨，其实饼干不是乐比偷吃的，乐比是为了给我拿饼干。
3: 对不起，是妈妈冤枉你了。
5: 乐比，乐比，总算找到你了。
0: 爸爸，刚刚我和妈妈已经和好了。嘿嘿。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及时到，
4: 夫妻对拜。
5: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6: 在岁月中，从重重逃难至此。
7: 我是樊长玉，我瞧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
8: 救命之恩，日后必报。
0: 逐日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省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2: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1: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3: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1: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3: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1: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3: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4: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3: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4: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5: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3: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二兄，闲远着点。
1: 八戒，啊，水。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切，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任，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
1: 都快把我烤熟了，这样，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
0: 别动，
1: 啊，猪，
0: 你这，
1: 大师兄，哦，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
3: 一时忙倒忘了啊！就是嘛。
4: 贤弟，请。大哥，兄长，
3: 来了来了，
4: 是吩咐。
2: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3: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5: 有劳各位。 你们停在空中，待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6: 好，
5: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哦，你们一起配雨。
7: 好，
8: 恩管放心。
9: 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7: 啊，好。
5: 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9: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

0: 二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去！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是亿万年长生不老客。 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呢？
1: 大圣，大圣！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圣怎么样了？
1: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2: 大圣，大圣啊！
0: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
1: 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圣，
1: 哦，卷帘大将莫急。 待我取还魂珠来，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
0: 哎，这是干什么？
1: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嘛。啊。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玄帝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猪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哎，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
0: 啊，
1: 不要害怕，进洞去吧。
0: 哎。
1: 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了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重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4: 哦。
2: 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打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

0: 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
2: 有
1: 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
2: 斋？
0: 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1: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了？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造孙子的啊？
0: 你这憨货。
4: 啊。

0: 你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啊，
1: 父王，
0: 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1: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嗯，啊，为
0: 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1: 哎，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哎！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啊？
0: 啊！

0: 少敬拜见菩萨。
1: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菩萨，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2: 不，你看，我正要让他走。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哎，师傅，我来。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
1: 悟空，师傅，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2: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3: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4: 像打雷一样。
1: 悟空，你快去看看。
5: 猴哥，快点，使劲！哎！哎！哎！
6: 使劲！哎，使劲！哎呀！哎呀！起来！起来！老家伙，你给我起来！快点！哎，我的帽子，帽子！没事，拿住它，拿住它！啊！
7: 在那儿呢，这个，啊，嗯，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
8: 我去化些斋吃，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7: 何为百姓？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8: 是啊，是啊，
7: 君王还发赏钱。
8: 是啊，
7: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 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和皇帝差不多呀。
8: 对，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
7: 哎，那喝着皇上赐的御酒啊！是啊，陛下，来来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万寿，
9: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7: 请请请请请请请。哎呦！哎呦！哎呦！
9: 哎呀，老爷，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啊，寻亲的，他是寻亲的。啊，这是寻亲人。啊，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10: 是啊。
7: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哎。

0: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啊。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1: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2: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3: 逃走？
2: 逃？
1: 不能逃啊！
0: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稀的也难逃啊！
1: 就是啊，
2: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0: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向上人头。
2: 是。
3: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4: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5: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6: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文明。

0: 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俺乃是齐天大圣，齐天大圣，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儿，你们一起逃走吧，啊，给一人一根，放给他们，
1: 好，给，这能给你，你们把好宝捏在壶铭纸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2: 啊，真的呀，真的！哎，哎，哎，哎，哎，哪儿去了？哎呦，
3: 我叫你腿，快点，三娃的老东西，就来个老东西，都叫齐天大圣。长老，请用斋饭，
0: 多有大奖。嗯，
2: 多谢，
0: 多谢了。
2: 师傅，师傅，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哦，阿弥陀佛。
0: 好说好说，
2: 说来话长啊，师傅。哎，只因。

0: 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1: 太苦了啊！
0: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
1: 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2: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哎，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3: 哎，这太不公平了！
4: 真是欺人太甚！
1: 对，欺人太甚。
0: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兽，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哎，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哦，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雨，啊，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哦。

0: 戒，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呢。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法会散，
1: 叫他散了吧。

0: 神风突起，恐怕天尊降临了，快让陛下回宫。
1: 陛下快走，快，
2: 怎么这么黑呀、啊、
3: 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
4: 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啊、
2: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4: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2: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5: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你挪一挪吧。啊，不动。
2: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4: 起落、啊、
2: 这会儿该吃点。
3: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3: 哎，真像。
4: 上来
2: 上
4: 来。
2: 可以吃了吧？
3: 吃吧。
4: 哎，吃吃吃。师弟，来。

0: 猴哥呀，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3: 一定有来历。
2: 好大的胆！
4: 大仙，
3: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3: 对对啊，
2: 咱们
3: 去看看。
2: 走
3: 走。
0: 回去，
2: 进去看看。
0: 走，
2: 快。
0: 谁把公嫔吃了？
2: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3: 可不是嘛！
0: 这是怎么回事？
2: 什么人？
5: 丹青爷爷，
2: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0: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3: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对，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的够紧的。
5: 金丹圣水，
2: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0: 这没远了。
2: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6: 晚辈小仙，谢修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2: 就
5: 给我们
2: 一些圣水吧。
6: 晚辈小仙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多谢了，
2: 三清爷爷。
0: 这是我的，
3: 让我先来。
2: 什么呀？
3: 别抢！
2: 先来的，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6: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5: 是。
6: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5: 是。

0: 伟大的。
1: 又来了。

0: 多谢大人。哎，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1: 你的圣水呢？
0: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
2: 可能就这个味儿。可能，可能。哦，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对，就是他们，大哥，你看，师傅，莫怕，你瞧，哎，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啊，你看，八戒跟上，
1: 哎，来了，
0: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3: 推出去，
4: 走，
5: 且慢，
6: 去，
7: 悟空，啊。
8: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这，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9: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10: 哼，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1: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10: 遵命。
12: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1: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13: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9: 陛下，不可鲁莽啊。
0: 嘿嘿，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9: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0: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13: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0: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4: 下贫道上船求雨。
0: 先生上哪儿去
14: 求雨？

0: 呀？
1: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0: 嗯，讲什么？
1: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0: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1: 哦，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2: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0: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1: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啊！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风泡沫。哎，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好。
2: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3: 风停了！
4: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5: 哎，你不行啊！
4: 风啊！
0: 哼！哎，雷公、天母，你们为何住那妖道？
2: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2: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2: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2: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是。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2: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啊，
7: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8: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哦。师父，
9: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0: 哎呦，
1: 好
0: 真好，陛下，
1: 哎，
0: 真是强中更有。

0: 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0: 再赌什么呀？
2: 我要和他比坐禅。
3: 哦，坐禅。
4: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0: 寡人正好观赏。
5: 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6: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6: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3: 师父上去吧。
6: 请
3: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
0: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
1: 悟空，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家去耍他一耍。
2: 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使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啊，
2: 再定输赢。
3: 高，
2: 什么叫隔板猜物？就是隔板食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嗯，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3: 嗯。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陪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3: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1: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3: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0: 空。
1: 哎，师傅放心。
2: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3: 哎，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0: 这是何故？
4: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0: 朕自有主意。
5: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6: 这回没错了。
5: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6: 啊？
7: 桃
8: 核，
7: 桃，
8: 桃，
7: 桃，
8: 桃，
7: 桃
8: 核。
7: 桃
8: 核，
7: 桃
8: 核，
7: 桃
8: 核，
7: 桃核！
1: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9: 是。

0: 是糊。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糊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5: 猜和尚？
4: 哎，
5: 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6: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7: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6: 是个和尚。
7: 道士。
6: 和尚。
7: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8: 小和尚出来
7: 啊，
8: 出来。哎，看仔细喽。啊，
7: 你
5: 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7: 混蛋。
9: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7: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9: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8: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9: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10: 传旨御林军，沙场听宣。
7: 走吧，
10: 你们谁先去啊？

0: 我先去，我先去啊！
1: 悟空啊，可要仔细。
0: 师傅放心。
2: 国师，
0: 恕我大胆，领先了。
3: 好，去吧。
0: 抬起来，看呐，啊，快点，投来，
4: 这是龙，你看，哎呦，
0: 投来，
4: 这是，
5: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6: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7: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0: 陛下，什么事？
7: 真好本事啊！
8: 一点都没有。
7: 对，哎，
0: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9: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0: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3: 哼，砍头就砍头。砍吧！哎呀！
0: 大国师，你的性命休矣！
6: 你看！
3: 你快跑！哎，跑了！

0: 嗯，嘿，啊，哎，二兄，你看，哎，你瞧，瞧，啊，嘿，哦，哦，你看，你看，哎，哎呦，呵，这水真清了，来来来来，
1: 拿来，哎，哎，哎，慢点，慢点，八戒，慢点，
0: 哎，是知道。

0: 哎呦，哎呦，哎呦，真好！哎，师傅，哎，你喝点吧。哎，二兄，你也喝点啊。
1: 不要，我不要。
0: 哎，来，我喝了。哎，哎呦，你看，到西凉女国了。
1: 西凉女国。
0: 哎，嘿嘿嘿！徒弟们，悟空，到了西凉女国，你们要小心，不要大放情怀，坏了我佛门清规。哎，师傅，你放心吧。
2: 当心，当心。
0: 哎，师傅，你看，哎，师傅，啊，你看。

0: 哎，别捂着了，别捂着了，让我看看。
1: 把你的嘴脸拿出来，吓

0: 昆野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0: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2: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2: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3: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啊，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7: 去那边去。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哎，
7: 师父。
5: 师父，
8: 哎，师父，
7: 师父，啊，怎么回事？
8: 哎呦，
5: 师父，
7: 师父，
5: 师父，你
7: 怎么了？
5: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9: 就？
5: 哎呦，
7: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师父？
5: 哎呦，
9: 二兄，
5: 哎呦，哎呀，哎呦，
7: 师弟，
5: 二兄，哎呦，
7: 师弟，
5: 哎呦，
9: 二兄，
5: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9: 师父，
5: 哎呦，
0: 唐一弟，
5: 哎呦，
0: 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9: 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0: 快去端热汤来。
1: 悟空，
0: 哎，师傅，
2: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3: 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0: 嗯，子母河。
2: 嗯，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0: 啊！
4: 哎呦，
5: 徒弟，哎呦，这可怎么得了啊！
4: 哎呦，我老朱要生娃娃了！哎呦，
0: 师弟，
4: 你看他们里头是动呢！哎呦，
6: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4: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5: 悟空，
6: 好说，师傅，
5: 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6: 好说，好，
2: 吃药也不尽事啊。
4: 啊！哎，那可怎么办呢？
2: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
1: 你可是孙悟空。哦，
0: 正是我。
1: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0: 嗯。
1: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0: 哎，他虽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1: 嘿，呸！哎，哦，许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
2: 师父，师父，我不行了，我快喝我喝吧。喝吧，师父。哎呦，快给我喝！陛下，太师，陛下，
3: 怎么样？
2: 唐寅帝他悟隐了子母河的水啊！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3: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2: 移居御花园中。
3: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2: 啊，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
3: 蓝莓叶黄素比优质蓝莓维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这么好的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
10: 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的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2: 眼睛看不清，
10: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
15: 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
16: 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7: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9: 特大好消息！
1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9元，现在只要29.88，
1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9。
2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2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

0: 他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100元，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

0: 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

0: 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0: 嗯，
13: 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

0: 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爷爷啊，
1: 太师，
0: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0: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2: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0: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2: 求亲？给谁求亲呢？啊，是不是给我呀？
3: 太子，
4: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0: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3: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师父好运气啊！
5: 二兄别乱说，
0: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0: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2: 我倒有个主意。
5: 怎么？
2: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0: 这却不可。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0: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2: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瞧你这模样啊！
0: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3: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3: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对，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5: 是啊，大师兄，你看，
0: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2: 完了。
3: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0: 好
3: 啊。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2: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3: 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2: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5: 不能啊！
3: 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3: 你就答应他这门。

0: 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0: 朱三，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师父好主意。
0: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0: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4: 就这么办吧。
0: 好，
5: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6: 那唐玉帝呢？
5: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6: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过吧。
5: 好，请。
4: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5: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4: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呀。
5: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哎，来来来，这转来，
0: 来菜了。
2: 大姐，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7: 给你这个，
3: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2: 来了来了来
0: 吃。
2: 这个来吧，
3: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0: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3: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0: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3: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5: 玉帝爷爷，请。
4: 请。太师，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6: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4: 陛下。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一照今日之喜呢？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
0: 从未享受人间欢乐。

0: 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

0: 你就答应了我吧。
1: 嗯。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礼都不礼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上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
1: 来来来，
0: 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2: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3: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2: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2: 来，我看看，
3: 疼不疼？男人呢？
0: 大师兄，大师兄，
2: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3: 说的是，
0: 大师兄，
3: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了？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3: 疼啊，疼啊，八戒。
4: 二师兄，这儿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
4: 快去救师傅要紧。
0: 哎，师哥，哎，我老朱去会会他。
4: 八戒，小心！
5: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
4: 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好了，好了，不疼了，多谢新官，多谢多谢，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1: 相助，
2: 妖精在哪儿啊？
0: 哎，
1: 咱们瞧瞧去，
0: 来，
1: 哎，蝎子，原来是个蝎子精，哎。

0: 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师傅，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乐之处，俗称

0: 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啊，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1: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0: 啊，走，
1: 走，走。
0: 啊！沙师弟，怎么了？沙师弟，沙师弟，
1: 师弟，沙师弟，
0: 沙师弟，
1: 把剑啊！师弟，
2: 没什么，
1: 起来，
2: 没什么，
1: 起来。
3: 武静，武静，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1: 走。过来，过来！

0: 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拿着，师傅，水，喝吧。
1: 八戒，师傅接着喝吧。
2: 喝吧。
3: 阿弥陀佛。哦，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哦，
3: 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哦，
4: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3: 正是西去之路。
1: 哎呀，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4: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之。啊，
3: 这个怎么办呢？这，
1: 哎呀呀！
3: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4: 长老有所不知。 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哦。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加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0: 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爱融经络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

0: 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7: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6: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8: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6: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奇，我们一起来看新闻。八月二十九号下午，愿为民族致京城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八十周年主题交流活动在上。

0: 这束花送给您。
1: 哎呀，谢谢谢谢您，谢谢。
2: 29号下午，林光辉等台湾光复致敬团后人和台胞抗日先贤后裔代表一行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80年前的同一天，也是下午的时间，台湾光复致敬团飞抵上海。这是当年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之后，台湾各界士绅组成的民间代表团踏上祖国大陆的第一站。历经50年日本殖民统治，以林献堂为团长的致敬团跨越海峡，开启大陆之行，倾诉台湾同胞光复之后认祖归宗的赤子之心。80年后，家族后人林光辉等将追寻祖辈足迹，重走当年的致敬之路。
3: 这是一段跨越海峡的一个之旅。
2: 受秋雨影响，80年前台湾光复致敬团并未能抵达目的地黄帝陵，只得在陕西耀县设坛遥祭。当时团员叶荣中写下诗句：耀县设坛前拜殿，愿为民族致京城。而本次主题交流活动便取此诗句作为主题。活动举办地晋元文教中心以抗日英雄谢晋元命名，承载厚重的民族抗战记忆。活动现场同步展出《愿为民族致京城》台湾光复致敬团史料展陈，珍贵老照片、手稿与历史文献完整再现当年致敬团的大陆行程。
4: 我心情是澎湃的，本人忘掉我们念之在之的相同命脉，不能忘掉我们台湾50年的枷锁套得这么紧，解开枷锁的那一天，当时台湾所有的老百姓推举的15位各地的意见领袖到这边，代表就是全体台湾人的心声。这一段历史不能忘掉，非但不能忘掉，还应该发扬这一段历史，他们所经过，他们的所以会有这一段历程的精神。
2: 随后，海峡两岸的嘉宾齐聚一堂，展开座谈会。雾峰林家、邱逢甲、蒋渭水、李伟光等台湾抗日先贤后裔以及两岸历史学者先后发言，共同追忆先辈的家国抉择，回望殖民岁月中台胞不屈的抗争，重温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与会者纷纷表示，要铭记传承这份宝贵历史记忆，更续先辈愿为民族致京城的赤子情怀。
5: 我觉得是，就确实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不是只是荣幸，也有一部分的担子是我们需要去背负的。你看，像过去这10年，可能应该算11年了，台湾官方从来没有人在谈光复这件事情。可是台湾光复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史实吗？却官方却没有任何的一个表态，那很显然你就是否定它嘛。
2: 全国台联副会长、上海市台联会长卢立安指出，80年前，秋雨阻断了先贤奔赴黄帝陵的道路，却挡不住台胞心向祖国的赤诚。台湾光复致敬团的大陆之行，是一代台胞民族情怀的生动见证，充分印证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历史事实。
6: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然后两岸的交流和交往呢，是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热切的希望国家能够早日的统一，让两岸的人民能够尽快的回到一个正常的、愉快的、健康的一种堂堂正正中国人这么一个民族复兴的进程里。
7: 7月31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生效。连日来，民进党当局上下又开始借机炒作，恐吓台湾民众所谓赴大陆旅游危险，要三思而后行。此番言论呢，很快。

0: 遭到各方摆出事实和数据打脸。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于7月31号公布，自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然而，民进党当局上下近日又开始借机炒作，恐吓台湾民众，所谓赴大陆危险。29号，台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旅游要三思而后行。台陆委会也跟进炒作，发布所谓政策宣传片，
2: 提醒审慎思考赴陆港澳的必要性。
1: 此外，台陆委会还特别点名所谓五大高风险族群，包括半导体及科技产业人员、台商与企业高干、公务员、宗教交流人士与曾发表政治言论者。而绿营侧翼也配合在网络散播谣言，声称9月15号以后，台胞证直接变成大陆身份证，持台胞证前往大陆风险急剧上升。但此言论也遭岛内的事实核查平台 MyGoPen 的报告打脸，指出大陆关于出入境新规并无直接针对台胞证的内容。
3: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1: 台媒引用国台办发言人的话表示，大陆已多次重申台湾同胞赴大陆根本不用担心。台媒还列出数据打脸民进党当局，指出过去台陆委会多次宣称大陆颁布的国家安全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会危及台湾民众安全，但近年台湾民众赴陆旅游人气不减反增，光是今年上半年就达28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24.9%。
4: 如果真的有影响，不会这些规范出来人数还是节节上升，政府讲政府的，但是其实民众用脚来投票。
1: 台媒指出，即便民进党不断借机发出赴陆警告，但台湾民众赴大陆的数字已经说明一切。面对台湾陆委会频频示警赴大陆风险，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旅游人数却持续攀升。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表示，民进党所谓抗中保台口号喊太久，老百姓已经看穿，也不再吃这一套。民进党越是阻止交流，形容大陆可怕，台湾民众反而越要用实际行动求证。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海关总署网站日前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这本来呢是一件利好岛内农民的事情，但民进党当局又进行抹黑炒作，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质疑与批评。
5: 海关总署日前在官网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这批新增的79个名单中，包含71家果园和8处包装厂，只要符合检疫就可以销往大陆。在8月26号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在今年海峡论坛期间，大陆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帮助台湾农渔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民实实在在共享两岸和平发展红利。
6: 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优质产品销往大陆，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
7: 在符合检疫规范的一个条件之下，可以让我们的水果能够到大陆地区来做一个销售。
5: 得到消息后，花莲柚农欢欣鼓舞。不过台陆委会却又来进行政治操弄，将这项惠及岛内农民的务实举措歪曲为所谓统战宣传，还造谣两岸农产品贸易可能面临随时被中断的不确定性。台农业部门也渲染所谓农民将承受更高风险，这套说辞一出，随即引来岛内舆论抨击。
8: 你卖文旦过去对台湾的农民是好的吗？那好的你为什么一定是统战呢？
5: 赖世葆表示，既然台陆委会声称任何两岸交流货品贸易是所谓统战，那不如干脆两岸不要交流，不要有经贸往来，不要做生意。他强调，民进党当局不应该什么都政治化。不少岛内网友也在台媒报道评论区质问民进党当局，难道开放新的销售通路

0: 卖到大陆就是所谓统战。还有网友质疑台陆委会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是在协助还是帮倒忙。也有网友批评说，大陆帮农民找销路叫所谓统战，那民进党当局帮农民找到更多市场给大家看看呢？台湾联合报也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称，几年过去了，民进党当局迄今也没能拿出具体做法协助岛内农渔民将产品输入大陆，反而持续抨击大陆有关利好举措是所谓统战宣传。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农渔贸易态度不仅冷淡，甚至还曾爆出民进党当局官员关于输入大陆的水果台湾人都不吃，养大陆鼻息这类荒唐言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单位预算案出炉，岁初共编列434亿1344万余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了38亿4547万元。其中呢，所谓涉外支出机密预算大增6.7亿元新台币，增幅超过38%。
2: 根据预算书，台外事部门的所谓涉外支出机密预算，2027年度编列24亿3240万元新台币，较今年度17亿5880万元增加6亿7359万元新台币，增幅达38.3%，明显高于台外事部门整体预算9.7%的成长幅度。不过，因属所谓机密预算，该预算书未进一步揭露相关支出的具体用途，而增幅最大的公开预算为所谓国际合作级关怀，2027年度共编列229亿9988万元新台币，增加27亿1504万元。此外，预算书中所谓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编列158亿3555万元新台币，较去年增加6亿428万元。所谓拓展国际空间，曾被民进党当局奉为选举必打牌，反复高调炒作。但如今，随着外部的现实越来越对其不利，民进党当局连这个口号也渐渐喊不动了。民进党当局可操弄的所谓国际空间，接连遭遇现实暴击，越来越逼仄。这一趋势今年以来格外明显。放眼今年国际外交舞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更加成为国际社会共识。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受访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将捍卫国家的神圣性与统一。而在七月，先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式关闭所谓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清除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包装的外事据点，被岛内媒体认为是以往所谓国际空间的一些灰色地带正在清零。紧接着，摩洛哥政府又突然宣布暂停受理台湾地区旅客前往该国的签证申请，引发岛内网友对台外事部门不满。在世贸组织第14届部长级会议上，东道主喀麦隆严格遵循一中原则，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因破防而缺席会议，国际社会接连亮明一中立场，外交部、国台办多次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
3: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赞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已经谋独的本质。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9号来到嘉义，帮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站台。郑丽文强调，县市选举不能自私，国民党答应的事情一定做到，更高喊蓝白团结。
12: 张其凯，
2: 29号，中国。

0: 国民党在嘉义举办县市小组长会议暨选举介绍会，由党主席郑丽文亲自主持，要让嘉义市长黄敏惠能够顺利接棒给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
1: 我们要让民进党跌破眼镜，让他未使跟对手摇摆，未使跟对手吵起。
0: 展现蓝白团结气势，郑丽文也特别强调，中国国民党在此次九合一选举中不能自私。
1: 咱未使啥物货都想着家己动，爱赢民调嘛赢。咱国民党说到做到，蓝白团结一起来。
0: 郑丽文表示，这次中国国民党支持白色力量和无党籍力量共同为嘉义战一次，选举将进入热战，短兵相接，中国国民党会给大家最大鼓励，实质支持，要大家拼一次，团结一次。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

0: 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着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3: Čast mi je da vas dočekam kao prvi humanoidni robot proizveden u Srbiji, baš ovde u Šapcu. Vidim, čujem, analiziram i samostalno se krećem.
4: 工厂投产当天，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人形机器人进行互动，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型号，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
2: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对于这番言论，不少人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教授诺维亚克认为，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本身无可厚非，但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8月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这名消息人士说，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噔噔！哇，我们生活在一个叫宇宙的空间中，除了我们的地球，还有很多其他的星星。很多星星是一动不动的，但是也有很多移动的星星，那就是流星。哇，流星雨！悠悠，我们去看流星雨吧。可是流星雨什么时候出现呢？哇，流星雨！哈，明天可能有流星雨。悠悠，你快看！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流星雨啦！流星雨可是很难见到的，可是明天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哇，好多星星！我发现了一个螃蟹星星，悠悠，你看到了吗？怎么会没看到呢？你仔细看看，就在那边，就是这样的小螃蟹，哈哈，星星组成的螃蟹，怎么没有流星呢？我再看看。这颗星星好暗好小。哇，是流星，它的尾巴真漂亮。不好，流星要撞到星星了。小星星快躲开啊。小星星要掉下来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悠悠，小星星在那里，我会接住它的。

小星星，你没事吧？太好了，小星星没事。悠悠，起床看流星了。

0: 流星怎么还不出现啊？什么时候会来呢？妈妈一定知道。妈妈。妈妈，今天有流星雨哦。
1: 是吗？那妈妈晚上陪你看。
0: 妈妈。白天没有流星吗？
1: 你可以先想想许什么愿望。

0: 一点，一点，哎，
1: 爸爸，
0: 怎么了，乐比？
1: 爸爸，今天有流星雨哦，我要许好多愿望。
0: 啊，许愿？不行的，乐比，流星只是一种陨石，是不能帮你实现愿望的。
1: 可是妈妈说可以。
0: 那你先想想许什么愿望，爸爸还要做个实验，你先去找悠悠玩吧，乖哦。
1: 爸爸就知道做实验。悠悠看到流星了吗？悠悠，流星晚上才会出现。现在不会出现的。悠悠，我们去堆积木吧。那我一个人去玩喽。

0: 怎么让时间过得快些呢？啊，有了！咦，哈哈，完成了！悠悠，我堆了一个城堡哦。快看，快看！哎呀！
1: 怎么了，乐比？

0: 说今天不会有流星了。
1: 再等等，流星会出现的。
0: 爸爸不会骗我吧？
1: 放心吧，乐比，你一定会看到的。完成喽！把这个发射到空中去，就会有流星出现了。好了，
0: 流星出现了吗？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

0: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2: 太医啊，
3: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2: 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2: 这，
0: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2: 有这能事啊？
0: 嗯，
2: 这看功效，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4: 哎，穆姑娘，
1: 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2: 哎，对对对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2: 这个好啊！
1: 啊，是啊，
2: 好好看。
1: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嗯嗯，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5: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她的医道深厚啊？啊？
1: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3: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6: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1: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5: 穆桂英，
7: 哎，
5: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0: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
5: 那就煎药吧。
8: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1: 嗯，
2: 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

倘若圣上，哎，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

0: 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哎。
1: 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0: 对对对。
1: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0: 这干事讲究的是结果，啊。 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2: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1: 啊，叫他们进来吧。
2: 是，进来吧。
0: 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1: 那怎么服啊？
0: 唐国已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1: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0: 都不是，得这样服。

0: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1: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2: 哎，
3: 迂佛，迂佛，太迂佛！ 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吗？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
1: 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3: 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1: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3: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1: 虎鹿熊猿鹤嘛。
3: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 这5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5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5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五浦，还有樊阿。
1: 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4: 这个嘛，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3: 胡扯！
1: 啊，
3: 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4: 这样。

0: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2: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3: 哎，这，
4: 哎呀，怎么办呢？哎，走，
5: 这走。
2: 来，就这儿了。
1: 给，

0: 哎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啊，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姿势这是。
3: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就下去。
4: 是，
2: 站着。
4: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2: 再说你呢，没说木姑娘，真是的。帷幔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3: 全都下去吧。
5: 帷幔遮挡。

0: 凰，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哎呦，来，肾上强。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子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

0: 哈哈哈哈哈！嗯，不错不错，哈哈哈哈哈！嗯啊，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哈哈哈哈哈！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0: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我的意思是说。
2: 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啊，
0: 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2: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0: 哎，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哎。
0: 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这个，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哈，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
1: 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猫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笑>
3: 穆姑娘，别生气了。
1: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笑>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1: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 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 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跪，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
4: 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哥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5: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儿。
4: 什么规矩啊？
6: 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哼！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 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1: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

0: 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1: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嘛，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1: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1: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1: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1: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2: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2: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2: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较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2: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2: 哦，
0: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2: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2: 慢点，子恒。
3: 圣上，八贤王到了。
4: 啊，让他进来吧。
1: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4: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1: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4: 哦，他在干什么呀？
1: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4: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

0: 动啊。
1: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0: 摇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1: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0: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1: 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0: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1: 你找我的意思是？
0: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1: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0: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0: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1: 好，我可以帮你。
0: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局势是将未解，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未以祭祀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2: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如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4: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1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1866，400861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1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1分钟、2分钟、10分钟。
14: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变通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变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5: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1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灵药。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2: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1: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2: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

0: 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示众。嗯，行。
2: 父皇。
1: 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杨元帅善于
2: 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
1: 啊，
2: 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1: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疗，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2: 哎。
1: 不服药和训练五禽戏啊？哎，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2: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
1: 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笑>哎呀，这个穆桂英啊，<笑>
6: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1: 嘿，
2: 只是缺乏锻炼。
1: 哎，
2: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笑>
6: 好啊。
2: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嗯。那咱们去看看。嗯。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1: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6: 穆桂英恭迎圣上，恭迎圣上。
1: 免礼，免礼。穆姑娘，
6: 哎，
1: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6: 就是。
1: 啊，
6: 您看，就是他。
1: 哎呀，什么东西这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三弓强弩。嗯，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1: 啊，
0: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0: 哎呀，是啊，这不圣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1: 嗯，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0: 试试，
1: 试试，
0: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准备。哎，哎，哎。
3: 太好了，穆梅英，好啊，
0: 还行吧。

0: 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射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酋，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啊，
1: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
2: 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5: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2: 穆姑娘，
3: 八王爷，
2: 怎么还生气呢？
3: 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2: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
3: 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2: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三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公主，穆姑娘来了。啊。
0: 穆姑娘，
2: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嗯，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这么说
0: 吗？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
2: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0: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啊！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3: 啊，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
0: 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

0: 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1: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2: 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3: 对对，不接受为上策。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2: 可是
4: 我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3: 对，
2: 不能接受穆
3: 桂英
2: 跪拜
3: 的跪拜。圣上，
5: 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
0: 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5: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2: 恳请圣上三思啊！
6: 恳请圣上三思啊！
5: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7: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8: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7: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0: 嗯。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木克寨时战死的。
2: 什么？
9: 什么？
2: 这如何是好？
9: 这如何是好？
0: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木克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
9: 谓的

0: 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1: 哎，好一番肺腑之言呐！ 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2: 吾皇圣明！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谢圣上。

0: 我们这次可是为了救公主，所以才要派人去找你。
1: 公主，你出宫了？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3: 玄儿。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

0: 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

0: 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才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2: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3: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

0: 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1: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伐树，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2: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1: 不必再说。
3: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嗯。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0: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严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啊！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6: 是啊是啊，
5: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7: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6: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5: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7: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7: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不，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坐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6: 那元帅你意如何？
5: 宋军将帅已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0: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4: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8: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0: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8: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
0: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

0: 极盛，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1: 可是奶奶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这么说，咱大宋。
0: 真找不出预料之人了。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谁呀？
2: 谁呀？
3: 谁呀？
0: 嗯。
3: 您说，您是说桂英？
0: 嗯，
3: 娘，
0: 哎，
3: 您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0: 嗯，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
1: 啊啊，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3: 真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他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他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他真是言过其实了。
4: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3: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5: 嗯，
4: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5: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6: 嗯，
5: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7: 嗯，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4: 嗯，是。
7: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他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4: 对呀，
2: 是啊，是。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啊，
4: 这
8: 较量就较量。
6: 孙媳不敢造次，
2: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9: 开水！这，
0: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10: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作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0: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10: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10: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0: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4: 五伯，桂英失礼了。
0: 嗯，你这个丫头太鬼了。
11: 好。
2: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4: 这
3: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2: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3: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2: 啊，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啊，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5: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2: 哈哈哈哈，嗯，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8: 在。
2: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8: 儿媳得令。
2: 穆桂英，
11: 在。
2: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11: 孙媳得令。
2: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8: 是
12: 是
13: 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2: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13: 遵命。
5: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
14: 经验就是优势。
5: 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4: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5: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4: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15: 好，对呀，
5: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14: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5: 太阴阵？
6: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13: 这是痒。
6: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13: 痒？
6: 啊，天窗。赶紧卸甲。啊，
16: 少将军，来。
13: 我都痒了一天了。
6: 千万不能挠啊！
13: 不挠痒啊！
6: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13: 哎，好，好，好，好，
16: 慢点。
13: 给我。
6: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
16: 来，
6: 外消痤疮，内解百毒。

0: 可神着呢，
1: 你还会这个呢？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
0: 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嗯，桂英啊，
1: 这敞着呀，好得快。
0: 你听我说，嗯，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
1: 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知道
0: 了。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哼，
2: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0: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哟，
2: 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切，
1: 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0: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1: 其实啊，就是变化。
2: 变化，
1: 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 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2: 你就明白了。
1: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
2: 来，嗯。
3: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要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 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4: 好，
5: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3: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
5: 穆桂英面对太阴阵，他必然束手就擒。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没有。
5: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6: 遵命。
3: 请，嗯。

0: 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0: 要不咱们先撤退。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峰前进。可是前进非常困难。再困难也得顶住了。 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箭戈铁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末将觉得也是。
2: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1: 快！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银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聪明。
3: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4: 金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巨贼王也就不远了。

0: 我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1: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
4: 哇，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小黄牛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0: 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第二个就是鲜，精选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5: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5: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7: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6: 退，
7: 买贵了
6: 退，
7: 通通给你退，
5: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牙口不好的越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潮汕牛肉丸是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000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1000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儿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 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都给提前买了，
9: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牛肉选的是小黄牛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丸、煮丸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1: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1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1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 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

0: 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

0: 虎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就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嗯，八妹胆量过人，这点。
2: 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4: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3: 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 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5: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哼，可了不得呀！ 哈哈哈哈哈！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1: 计时结束。

0: 老太君。
1: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何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2: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1: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2: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1: 嗯，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3: 啊！桂英能胜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4: 是啊。
3: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5: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3: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3: 嗯。
5: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3: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4: 嗯，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3: 朱雀阵。好。
5: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3: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4: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5: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4: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3: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6: 哎，
5: 嗯，
6: 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7: 肯定是姑姑。
6: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7: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
6: 嗯，
7: 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6: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7: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
6: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7: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6: 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7: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
6: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7: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6: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

0: 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1: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0: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1: 为何？
0: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1: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我不去。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好。
1: 能用木姑娘好。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0: 当然了。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你不说宗宝吗？
1: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2: 走。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2: 哎，
1: 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哼。
1: 但说归说，我。
2: 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来，
1: 换大碗。
2: 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刻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
1: 小王爷，
2: 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2: 干了吗？干了。没干。最后一口。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3: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4: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嗯，
4: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 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2: 娘，
4: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5: 奶奶，
4: 哦，哎呀，想死奶奶了。
5: 奶奶 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

0: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1: 啊。吃饭。
2: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它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它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3: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
4: 不知道吧。
3: 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哦，来
2: 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3: 喝酒。
2: 好酒量啊，小王爷。
5: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6: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3: 围魏救赵，
6: 小王爷，小王爷，
3: 借刀杀人，七娘，
6: 哎，你
3: 八妹，
5: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3: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6: 什么？你吃饭？嗯，
5: 谁请的你？
3: 穆桂英。
6: 你穆桂英，
3: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6: 让开。
5: 哎，小王爷，
6: 小王爷，
5: 小王爷，小王爷。
7: 哎呀，这还是真
5: 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
6: 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5: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
6: 将计就计。
8: 桂英，你吃过饭了？
9: 还喝了酒呢。
8: 你和谁喝的酒？
9: 小王爷呀。
8: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9: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8: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9: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
2: 来来来，坐。
9: 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2: 你想都想不到。
8: 什么阵？
9: 迷魂阵后，朱雀阵。
2: 够狠吧？
0: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10: 孩儿听娘的。
0: 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11: 遵命。
12: 遵命。
6: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2: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0: 嗯，穆慧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嗯，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哼，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2: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0: 处于两难境地。
3: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那是，
4: 八妹聪明嘛。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3: 哼，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5: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纪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
0: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3: 等等。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
4: 嗯，
3: 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4: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
5: 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6: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

0: 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嗯。<笑>
1: 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哦，
2: 杨元帅，
3: 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2: 去啊！不，副帅，桂英年幼。
3: 上屋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0: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桂英深知这大礼，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0: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 自不敢多加妄动。
1: 是啊，
0: 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可是我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4: 是啊，哎，驾驾驾驾！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5: 奴才遵命。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
7: 平身吧。
8: 谢圣上。众爱卿，这是扬言召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9: 啊，这是个女人吗？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
8: 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10: 圣上，扬言招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1: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
10: 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1: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
9: 妄发议论，这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什么？穆桂英？是啊。
8: 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9: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 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2: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9: 不。

0: 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
3: 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
1: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能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 这是个女人。
2: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3: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4: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4: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

0: 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哎，
1: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

0: 应？
1: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0: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0: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1: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0: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1: 一介武夫，猪，蠢猪。
0: 哎，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
1: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0: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朱爱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0: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0: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1: 什么？
0: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啊！哎呀！这些事。 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2: 那杨宗保呢？
0: 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3: 对，
0: 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哼，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3: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
1: 就算杨延昭识人又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4: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
1: 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5: 我不吃了，桂英，怎么了？没事啊。来吃饭。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6: 这喜事啊！可是娘，吃饭啊，吃。来，桂英，来，小姐，小姐，吃点吧。
7: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
6: 来，怎么也得吃一点。我不想吃。来，哎，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我这一了一了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
7: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
8: 行行行，不吃也行，慢点。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

0: 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圣旨到。
1: 杨延昭接旨。臣杨延昭接旨。
0: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1: 臣领旨，谢圣上。
2: 宋公公，娘，这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3: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 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4: 穆桂英是谁呀？
3: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哦，
4: 我跟他交过手，他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3: 不错，
4: 他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3: 他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
4: 他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3: 田伯父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4: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是啊是啊，
3: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嗯，哈将军，
5: 末将在。
6: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4: 是。
7: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8: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6: 从这三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8: 我也是通过这三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7: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8: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
7: 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9: 奶奶费心了。
7: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
10: 也不行啊！好，孙熙听您的。嗯，我吃。来，慢点。嗯，来。嗯。哎。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
11: 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走，哎，走，
12: 怎么回事？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11: 三管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洪总，
12: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11: 慢，
12: 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11: 等等。 苏大人，嗯。
0: 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1: 哦，果然是同乡啊。
2: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3: 谢苏大人。
0: 请。
1: 你是何人？
4: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1: 来有何事？
4: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1: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4: 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2: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城市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1: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5: 是。
4: 老太君。嗯，
6: 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3: 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6: 你们
3: 起来。
7: 哎，
3: 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7: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6: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
7: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6: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
7: 哎，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
8: 石虎阵、长蛇阵、太阴阵。
9: 小姐，
8: 朱雀阵，
9: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8: 姐姐，别打岔，别打岔。
9: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8: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9: 杨元帅他中风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8: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9: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8: 彩云，快带我去。
9: 这奶奶。
7: 嗯。
9: 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8: 别扶我，别扶我。
9: 小姐，
8: 奶奶，我爹他爹。
7: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9: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8: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10: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
11: 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8: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11: 扶他回去。
9: 小姐，走。
7: 哎呀，
8: 没事，谢谢小何。
7: 燕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10: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7: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10: 娘，万一有不测呢？
7: 哎，
12: 大
7: 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8: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10: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8: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9: 小姐，小姐，
10: 娘
9: 娘
10: 娘。

0: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1: ！
2: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啊。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0: 奶奶，奶奶，奶奶，
2: 宗宝，
0: 你快去看看桂英。
2: 怎么？
3: 啊！走，
0: 桂英，桂英，
1: 桂英，奶奶，
0: 桂英，
1: 桂英，
2: 桂英，
1: 桂英，
2: 桂英，
0: 桂英，桂英，
1: 小姐，小姐，
4: 小姐，
1: 小姐，请您回帐房，
4: 请您回帐房，
2: 桂英啊，
1: 回帐，
2: 桂英，
5: 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1: 求你了，
5: 小姐，
1: 请您回帐。小姐，
5: 请您回帐吧，
1: 小姐。
5: 回去，
1: 小姐，
5: 回帐
1: 吧，回去吧，
5: 回帐
1: 吧，小姐。
3: 宗宝，我对不住你。
6: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7: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6: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7: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6: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7: 潘冲，明白，
6: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7: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6: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7: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6: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7: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6: 去吧，
7: 告辞。
6: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4: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6: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7: 问题
1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

0: 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元，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1: 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

0: 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
7: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7: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

0: 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那就更好了。现在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纳，来纳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纳。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

0: 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甄义轩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1: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
0: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1: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

0: 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1: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2: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1: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3: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1: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4: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1: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4: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1: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4: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1: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0: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1: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5: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6: 老太君，
7: 奶奶，婶娘，
8: 桂英啊，
7: 奶奶，快快快，上座。
8: 好好好，
7: 沈娘，快坐。哎，
8: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
7: 没有。
8: 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7: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8: 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7: 啊！给我！哎，
8: 不急不急啊！哎，
7: 哎，
8: 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7: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9: 奶奶，
7: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8: 言之有理。
7: 哼哼，

0: 陆国英乃北汉名将穆羽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0: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先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1: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0: 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队服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1: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和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起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0: 嗯。
1: 啊？
2: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3: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2: 谢圣上。
0: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2: 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2: 奶奶，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4: 请穆元帅。
5: 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6: 是，
7: 穆元帅。
8: 穆元帅。

0: 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
1: 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2: 儿媳知晓了。
3: 报，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2: 是哪个姓潘的吧？
3: 正是。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
3: 嗯，
2: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嘛。
3: 好。
2: 嗯，
3: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2: 是。
3: 来，奶奶。
2: 嗯。
3: 来。走。

0: 赵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
1: 爹爹，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又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哈，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3: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3: 可不是吗？她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0: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
3: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0: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3: 谢谢将军。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0: 这么说，穆桂英

0: 兵挂帅，有假？
1: 肯定。本千钧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2: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1: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2: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1: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2: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1: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2: 遵命。
1: 等等，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2: 也告诉他们，
1: 切不可渲染，
3: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
1: 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2: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
1: 拜托了，潘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2: 不不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
1: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
2: 告辞。
4: 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5: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2: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6: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7: 圣上驾到！
8: 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众爱卿平身。
8: 谢圣上。
9: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
4: 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9: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4: 正是。
2: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6: 圣上，微臣也是。
9: 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4: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8: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10: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4: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9: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11: 奴才遵命。
10: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9: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5: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9: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
5: 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12: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 别闹了啊！哎，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11: 思考？思考什么呢？嗯？
12: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11: 108阵是吧？
12: 哎，你干什么呀？
11: 108阵！
12: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放下我，求你了！
11: 不，
12: 闹着孩子，
11: 我不，
12: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11: 我不。
12: 哎呀！
11: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12: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11: 哎，来，来坐下，坐下。
12: 哎呀，你干嘛？
11: 我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12: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爹啦！
11: 哎，
12: 好了，
11: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12: 哎
11: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12: 你哎，你没事吧你？那快扶你起来吧。
11: 我自己能起来。
12: 来，你真没事啊？
11: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12: 哎，我这。
2: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1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2: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13: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2: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14: 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15: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16: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14: 怎么？
16: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17: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16: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花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15: 元帅，这是为何？
16: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15: 那元帅的意思是？
16: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12: 佘太君，
18: 坐下说。
12: 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18: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
12: 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18: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0: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1: 听口令，杀！杀！杀！杀！
2: 懒懒洋洋，练也白练。停停停，歇会儿吧。
1: 休息。
3: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行了。
2: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
0: 要是，
2: 元帅，娘。
0: 姑姑亲娘有何事？
2: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4: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2: 对，
0: 二位请坐。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7: 吴总您 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7: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8: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6: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7: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8: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7: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8: 对，
7: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8: 直招会员？
7: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0: 会员。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块就有，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2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1: 没错。
0: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1: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1: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0: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0: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
0: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2: 对，
0: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
0: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

0: 纯正的奶浆，所以喝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2: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

0: 号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6: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

0: 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现在喝的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背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不谢。
1: 你好，乐比。
0: 老师，我有个问题，我觉得给花朵浇水很无聊，我不喜欢浇花。还有，小火车抬的那个东西也太重了，我就搬不动。可是为什么他们就能坚持下去呢？我却感觉很难。因为我不会坚持吗？
1: 乐比，坚持一件事的前提是要感兴趣，做热爱并擅长的事，坚持下去也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0: 哇，是这样啊。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到最后，很多人因为半途而废没有成功。
0: 哇，老师，我知道了。
1: 所以坚持做自己就好了，坚持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不会成功。
0: 我知道了，我一定也会变得更好。
1: 好了，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吧。
0: 哎呀，爸爸还没回来啊，他好吗？一定是爸爸回来了。
2: 哎，乐比。
0: 爸爸，我今天学到一个新词语。
2: 哦，是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0: 当然。我们老师讲了坚持不懈，我也懂了。
2: 乐比真棒。
0: 那爸爸，你有一直坚持的事情吗？
2: 我当然有了。我一直在坚持做实验。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虽然也会失败，但这可打不倒我的。我成功了，终于成功了。乐比一定会开心的，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事情。乐比，你也要像爸爸一样哦。乐比，晚安。
0: 原来大家都有坚持的事情，只有我还没有。不行，我要证明自己。妈妈，我想吃完去学自行车。我这次一定学会。
3: 好好好。
0: 悠悠，你先骑，我跟着你。加油，乐比，一定可以。乐比一定能学会。可恶的自行车，可恶的灌木丛，可恶。悠悠好快啊，不行，我要像悠悠一样。好痛啊，可恶的自行车。

0: 是老师说半途而废不会成功的。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到最后，很多人因为半途而废没有成功。
0: 老师，我知道了。
1: 所以坚持做自己就好了，坚持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不会成功。
2: 乐比，走路不看路是很危险的，走路一定要看路。
0: 我知道了，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还没学会自行车，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2: 乐比，你要学自行车啊？
0: 你要和我一起吗？
2: 好。
0: 哎呀！这是我最丢脸的时刻了。
2: 乐比，你没事吧？你还学吗？
0: 学，不能放弃。
2: 乐比，你要注意保持平衡，这样就不会一直摔了。
0: 这样就不会摔吗？
2: 会，只是少摔一点，尽力控制自己和车子保持平衡。
0: 我知道了。
2: 加油，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学会的。加油，乐比。
0: 我一定能学会。
2: 加油，
0: 悠悠，我一定会赶上你，加油。石头，石头，石头！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快看，我没有摔，我学会自行车了。
2: 乐比真厉害！
0: 看我表演。
2: 乐比，你没事吧？
0: 没事。果然坚持就会成功。我来接电话。喂，你好。
4: 喂，乐比啊。
0: 哦，是爸爸呀。
4: 爸爸忘记带伞回不去了，能帮爸爸送伞来吗？
0: 下了这么大，悠悠，你怕吗？

0: 悠悠，涨水了。嗨，这要怎么过去？这水都和悠悠一样高了，难道要放弃接爸爸吗？不行，不能放弃。
1: 那不是乐比和悠悠吗？乐比、悠悠，你们怎么啦？
2: 悠悠，
0: 大草莓，你看水涨得这么深，过不去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1: 我想想。没想好。
0: 动作危险，你是想做这个过去吗？
1: 乐比，这个方法好。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乐比怎么还没来？
1: 爸爸，我们来接你了。哦，慢点，乐比。爸爸，
0: 辛苦你了，乐比。
1: 小河找水，我们差点过不来。
0: 真是乖孩子，遇到问题能坚持不懈而不放弃。
2: 对了，大草莓，你怎么也来了？
3: 姐姐怎么还没来？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碳，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尽量不要摔跟头。第二个，待会滑下去的时候不要叫得太大声。这个爬上山要比滑下去要困难好多，刚才试了好几次，没有一次完全成功的。不过这边的沙子很细很舒服，摔了也不疼。
1: 这位刚刚体验到忘乎所以的人就是我们的记者陈一展，而这个被他大笑填满的岛屿就是南日岛。南日岛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东南部，是福建省第三大岛，莆田市第一大岛，与湄洲岛并称姐妹岛。2026年7月22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沙滩体育嘉年华在南日岛开幕，来自华东五省一市的运动员们踏浪而聚，共同演绎了一场全民健身的夏日盛会。

0: 第一次来蓝人岛，给我印象非常好，非常美。
1: 这里比较原生态，
2: 非常好，环境非常好，
3: 环境很优美，然后非常适合生活。
4: 这里的居民非常的就是朴素啊，然后就非常热情。
5: 感觉到岛上面全部是大风车，然后是大海深海养殖。我看到了路边的那个岛上面的古老建筑都很漂亮。
6: 这次沙滩体育嘉年华包含海上平台海钓大赛、沙滩足球闯关赛、两人三足竞走、拔河对决、同心谷颠球等内容。四天三夜的比赛，选手们感受了运动的魅力。比赛之余，选手们在主城山追一场海上日出，在月亮湾等一场橘子色的日落，在福报沙滩下海踏浪，时光悠闲而过。
2: 这个运动会结束了，我们自己再留下来再接着钓。
0: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也非常美丽的一个海岛，希望我们的美丽的蓝日岛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能够相互协调，希望我们的蓝日岛越来越美，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我们蓝日岛来旅游。
6: 好好好，欢迎大家都来南日岛。那到底来南日岛可以感受哪些有意思的运动呢？让我们跟着陈一展的脚步去看看吧。
7: 这里是南日岛，位于福建莆田东南，是国家级和美海岛和全省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岛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一起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看吧。这里是九重山，南日岛上登高的好去处，也是一个可以俯瞰南日岛美景的地方。从我身后的视角看下去呢，可以看到南日岛上乡亲们耕海牧渔的日常。从我的身后的这个栈道一直走下去，可以走到福叶村和叶岭沙滩，这里是岛上赶海的好去处。
8: 南日岛是一个充满浪漫和野趣的海岛，这里有着福建省首个海岛户外婚姻登记处，同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赋予了南日岛多样的游玩体验。
7: 哇哇哦！刚才有一只鱼咬到钩了，但是脱钩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带湾的海上垂钓平台，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当这个钓鱼佬。他们说别看下面养殖池里面小鱼比较多，待会儿说不定会有大鱼上钩，我的目标就是尽量不要空手而归。哦，我感觉又会不会又要脱钩。哇哦，你敢信刚才跟我拔河的是就是这种这么大只的家伙，难怪会脱钩两次。
8: 作为目前福建最大的离岛，南日岛上海产资源丰富，岛上的饮食属于莆仙菜的分支，同时带有

0: 明显的海岛瑜伽风味。目前前往南日岛需要在石城码头搭乘轮渡，轮渡时间一般从早上6:30开始，至傍晚5点或6点结束。大家可以关注南日岛轮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岛上有民宿50余家，同时还有着莫兰雅图等2家星级酒店。
1: 谢谢驿站带回的深度体验。既然说到了怎么去南日岛，怎么会少得了专属于音乐小岛的夏日盛宴呢？以音为媒，以海会友。7月31号，2026南日岛沙滩音乐嘉年华正式启动，音乐节将持续整整2个多月，让南日岛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为海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南日岛作为秀屿海洋副区战略的前沿阵地，产业勃兴，势能磅礴，山海玉秀，景致天成，坐拥国家级和美海岛，绝美禀赋，文旅焕新，活力全开。海岛音乐季、海岛基调等活动赛事火爆出圈，沙滩露营、海岛旅拍等新兴业态蓬勃兴盛。当前闽超联赛激战正酣，南日岛也打造了闽超海岛第二主场，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赛事，瑜伽地道风味悉数备齐。闽超莆田队的队员们也来到了南日岛，感受海岛风情和运动快乐。
2: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
3: 今天来到南日岛，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好的，人山人海，不管是音乐节的策划还是美食摊位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也欢迎大家都来南日岛旅游。我们这个赛季离不开全队上下所有人的努力，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进入争冠组，我们也做到了。莆田的球迷，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给我们的士气的鼓舞，包括整场的呐喊和鼓励，都是近乎完美的，也非常感谢他们，也希望第二阶段能一直在我们身后，我们也会一直为了他们去战斗。
1: 沙滩音乐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7号，共推出38场精彩活动，涵盖8月海岛潮玩月、9月中秋浪漫月、10月国庆狂欢月3大主题板块，融合音乐派对、沙滩运动、篝火晚会、星空露营与闽超赛制直播等多元体验。南日岛不仅仅有运动的激情、潮流的音乐，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自己独自一人感受自然魅力的人，南日岛也会向你展现它最最安静舒适的一面。
2: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有人夸赞南日岛为东海明珠，它璀璨夺目，物产丰富。有人誉它为避世小岛，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这是每一个旅行者向往的梦中情岛。接下来就跟着记者林志玲的脚步，去感受一下避世小岛的魅力吧。
2: 海岛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这一家藏在渔村里的咖啡馆——提灯咖啡。而站在这里啊，你能感觉到一股海风携带来的夏日气息。我想在夏天，一杯冰咖啡最能解解暑。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0: 常的清爽，而且有一股烤坚果的香气。我觉得坐在这儿面朝大海，似乎什么烦恼都可以消除了。坐在这儿喝着咖啡，吹着海风，我想没有什么是比慢下来更重要的。喝完一杯冰咖啡，你还能在咖啡馆里吃到正宗的莆田非遗小吃紫菜丸子。这儿不仅有海的味道，还有那种丸子的 Q 弹的韧劲， Yummy。 在南日岛上一共有267座风力发电机，有的就在海面上，有的甚至就在离岸不远的山丘上面。走在这儿，你可以选择停下来赶海拾贝，也可以不妨就在这儿吹吹海风，也挺好的。
1: 一周

0: 这条山海步道来到了全岛的最高峰日月岩。站在这儿让我想起了孩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想这应该是旅行中的最高境界了吧。夏天的夜晚在海边怎么能少得了烧烤呢？一首山珍，一首海味，让我们一起感受海边的烧烤风情。南日岛之旅就在这儿收官了，远处的霞光渐渐落下来，海浪一浪又一浪，把我们的脚印也随之冲走，就像我们的烦恼一样一并清空。我想在旅行中拥有放空的能力，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哲学。
1: 谢谢志玲的体验，让我们感受到了南日岛的慢生活。在南日岛，快乐是具象的动词，是让脚印被浪花偷走的顽皮，是舌尖与海味秘方的共舞，是夜深听见星辰坠入渔网的天籁。这里的生活无需硬拽，慢下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款待。近年来，南日岛持续挖掘打造具有示范性的文化旅游节点，将各个自然景点、人文古迹串珠成链，以海岛慢生活为切入点，不断完善旅游配套，形成赛事活动加研学观光加赶海体验加海岛漫步的文旅融合线路，不断翻新着南日岛的颜值，给天南海北的游客以更加和美的体验。南日岛海岸线长66.4公里，除了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水产资源丰富，盛产鲍鱼、黄瓜鱼、蟹等百余种水产品，是名副其实的蓝色粮仓。目前南日岛拥有4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其中，南日报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扶农优品名录。2025年，南日岛旅客达84.5万人次，拉动各类消费约50亿元，带动10000多名岛民开辟旅游相关副业，文旅发展和民生改善双向赋能。而这座岛屿的发展还远不止于此，南日岛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方案已落笔谋篇，爱情圣地、越野公园、研学基地三大定位正加速落地。从英雄岛到和美岛，从鲍鱼之乡到文旅新地标，南日岛正以海为卷，以风为笔，书写着一个关于自由、浪漫与丰饶的海岛新传奇。自由自在，越来越爱。屏幕前的您也不妨准备好心情，来到南日岛，亲身感受这里的魅力，玩转海岸线，释放压力吧。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阅历，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近期福建被雨水控场，未来三天仍旧是多降水的天气格局。像31号，全省都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有中雨。沿海的很多地方会下起大雨，漳州的局部有暴雨。到了9月1号，降雨增强，全省普降中到大雨，沿海一带要注意防范暴雨天气，局部有大暴雨。2号雨会下得更大，全省都会被大雨覆盖，不少地方会达到暴雨量级，沿海一带的局部仍然会有大暴雨。降雨不断，给出行带来不便。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醒您，出行要保持低速行驶，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温度方面，雨水的频繁到访使得气温小幅下滑。9月初天气都不会太热，比如省会城市福州，未来几天在持续降水的压制之下，高温只有30度出头，清凉将会伴着开学季的到来，体感较为舒适。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摄氏度。宁德中雨，27到31度。南平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三明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龙岩阴转小雨，24到31度。漳州中雨，25到30度。厦门中到大雨，25到28度。泉州中雨，26到29度。莆田中雨，26到31度。平潭小雨转中雨，27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台中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据实时间危机，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8: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9: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7: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10: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1: 如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农历7月1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建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0: 福建首单慈源出海业务落地厦门，人工智能迈向服务出海、能力出海新阶段；
1: 福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加快打造数字应用第一城；
0: 紧扣特色农业百亿提升行动，福建以精准金融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1: 福建各地创新闽式生活新场景，闽超和清新福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文旅市场人气旺，消费火。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日前，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555X 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自己能力显著增强。到2035年，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综合创新实力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意见围绕6个方面提出24条具体措施：一、贯通创新链条，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加强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建立健全科技重大项目遴选和实施机制；深入推行接榜挂帅、赛马等攻关机制，在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依托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等平台载体，推动技术与市场高效对接。二、推进产业创新，促进各领域全面创新，以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纺织鞋服、特色轻工、绿色食品等传统产业强基提质，重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3大新兴支柱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6大新兴引擎产业，前瞻布局新型电池、氢能、核技术应用、脑机接口等9大未来产业，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推进农业创新发展。三、壮大创新主体矩阵，夯实创新发展核心支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优化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鼓励龙头企业牵头建设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大中小企业常态化协同创新生态。四、激活数字和绿色2大引擎，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夯实数字和人工智能底座，建好国际数据枢纽港、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深化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构建数字一栋楼管理服务体系，拓展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领域融合应用，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第5代移动通信演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推动第6代移动通信组网试验和应用，加快建设虚拟电厂、智慧能源、车路云一体化、数字孪生城市等，统筹布局低空基础设施。五、优化创新资源布局，拓展创新发展空间，强化核心区域创新引领，推动福州厦门双核融入全国创新链，深化山海协同创新发展，提升产业飞地科创。

0: 飞地建设水平，促进沿海技术创新优势向山区辐射，推进开放创新合作，强化与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作，促进闽台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精致农业、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健全闽港闽澳科技合作机制，发挥海思核心区作用，吸引国际创新资源汇聚福建。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多元化科技评价和激励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入实施八闽英才培养计划、省引才百人计划，健全新时代科技特派员制度，完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发展科技保险、科技担保，完善研发投入增长机制，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破除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碍，强化创新文化建设，加强科普宣传，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
1: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提出链条化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造企业主导多元协同的产业创新聚集地。近日，我省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关键性突破，人工智能企业云之声与厦门移动合作顺利完成福建首单合规磁源出海业务，成功将算力变成数字商品销往海外，这也标志着中国 AI 产业迈入服务出海、能力出海的新阶段。
2: 在云之声厦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和埃塞俄比亚的客户进行线上交流。埃塞俄比亚的这家跨境电商直播企业，通过云之声的 U2 大模型，实现多种语言和文案快速译制，提高直播效率，产品顺利远销欧美。
3: 我们现在主要用中国 AI 做一些脚本生成、多语言译制、声音复刻、本地配音等内容，来充实直播带货，这非常高效。
2: 这种 AI 服务贸易新业态就是磁源出海，本质是把国内的 AI 大模型能力通过网络输出给海外客户，并以磁源来按量收费。而这样一笔订单落地厦门并不是偶然。
4: 我们更多的这个 AI 企业啊，可以利用厦门本地的产业优势，算力基础设施，非常完美的向海外输出我们 AI 的能力，而且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2: 在保障磁源出海的安全性方面，厦门移动从网络通道、数据隔离、全程溯源等多个维度筑牢跨境数字服务的安全屏障。此外，闽宁东数西算算力协作、软件信息产业基础扎实、金砖创新基地平台叠加等，这些都构成了厦门海外数字贸易的先发优势。
5: 用户的身份认证啊，以及我们模型的准入规范，以及我们最后数据输出，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溯源、可以追溯、可以审计的。
2: 今年六月，厦门正式获批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今年七月，福建首个城市级全站 token 工厂在厦启动，布局数字内容与企业智能体出海。今年八月，厦门磁源出海 AIGC 专场产业对接会举行，推介磁源出海生态基地，已有超200个国产 AI 大模型在基地上线。目前，厦门已拥有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500家。为资源的生产和出海筑牢坚实底座。
6: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举办资源出海的专题推介会，邀请落地企业呢分享实战经验。那么同时呢，联动法律、金融等专业机构呢，做好合规评估、外汇结算等相关工作，帮助更多的企业顺利出海。
0: 从企业的单点突围到一个城市的生态构建，作为数字福建建设的核心区，福州正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纵深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加速企业集聚与场景应用，激活产业发展强劲势头。
3: 眼前的这款机器人是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最新推出的重载型智能搬运配送机器人产品，具备400千克超大载重能力。凭借急速便捷部署、离散性多任务自主配送等优势，深度适配光电行业、智能制造等场景。目前，汉特云已经研制出智能服务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智能消杀机器人等10余款产品， 广泛应用于智慧园。

0: 区、智慧社区、智慧出行等百余个场景。
1: 上半年我们汉特云相对去年来讲，我们有数倍的一个增长，预期我们今年销售额应该是会破亿。
0: 强抓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机遇，今年六月，福州出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涵盖模型开发、研发创新、场景应用、人才引育等九个方面。通过研发投入补助、行业场景落地补贴、数据开放接入等方式，激励企业研发创新。
1: 政策帮扶对企业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不单说可以提供一些像税收的一些支持啊，包含是说可以对接机器人上下产业链啊，大家企业能够协同去发展。
0: 产业政策的阳光正在催生一批深耕者，在制造、医疗、交通、文旅等多个领域落地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重塑生产生活方式。恒宏达化依托毫米级精度核心算法，实现 AI 智慧操场业务全国规模化落地。福清软件推出人工智能办公助手，让文字处理更高效。质检制衣推出的 AI 全链大宗物流供应链协同平台，可以实现产销无纸化、承运数字化、仓储智能化、场站可视化。巨幅科技发布的福泰 Fortis W1 工业级轮式巨身作业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复杂操作指令，智能预判环境变化，实时规划作业路径，适配多元场景。
2: 配备了我们企业自研的音质大模型，实现我们机器人看懂环境、思考问题、自主干活，摆脱了我传统机器人这种被动式的作业模式。
0: 聚焦先进智算、新兴软件、智能终端三大主攻方向，福州高新区聚集超170家人工智能企业，串联起芯片、算力、算法、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未来，福州还将持续攻关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完善行业协同发展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新动能。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提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这不仅是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子，更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的战略抉择。构建特色创新体系，关键在于因地制宜与久久为功。无论是将算力转为数字商品扬帆出海，还是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无不彰显福建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敢为人先。创新不是孤军作战，而是从企业单点突围到全域生态构建的系统工程。只要坚定不移走创新发展之路，福建必将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让创新活力在八闽大地充分涌流。下面来看时政消息。28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濠勇到省扫黑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石濠勇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坚持严打震慑、打散破网、打财断血同步推进，要强化线索核查，全面征集、精准深挖，确保核查到位，形成闭环。要强化依法办案，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要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深化专项斗争良好社会氛围。要强化整体推进，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政法机关执法办案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为新福建建设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4: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福建省农行紧扣特色农业百亿提升行动，以精准金融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5: 鲍鱼养殖是晋江金井围头村的核心支柱产业，7000亩养殖海域年产值高达2.5亿元。每年夏季，鲍鱼南北转场山东避暑，11月再运回，成活率能从50%提高到95%以上。
6: 水温的话，像这个季节是有差不多有一点偏高了。南鲍北养到山东去，那山东那边的水温刚刚好适应这个鲍鱼的生长。
5: 转场期间，成品没卖，但运费、人工、场地费等资金。

0: 压力陡增。农行福建晋江支行精准施策，为围头村量身定制了鲍鱼养殖贷。产品上线以来，农行已为78户鲍鱼养殖户办理贷款，总计授信2000多万元。
1: 首创了这个惠龙一带的这个鲍鱼养殖专项贷，它是可以3年自助可循环，鲍鱼户就是随时需要用钱，随时可以用手机银行自己去自助去取款。我们的利率也比较低，也真正实现了这种惠龙助农，
2: 可以水借水还，你用3天就3天的利息，1个月就1个月的利息，很符合我们这个养殖户的资金的需求。
0: 渔家翁食品公司主营鱼制品、休闲零食，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随着海外订单增长，企业面临原料采购需现金、客户回款有账期的资金错配压力。
3: 在资金的这个支持，能够给我们更好的去支撑我们前端的农业的一个原料的一个采购，也能够帮助农户更早的获取到他们的一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回转，这个是双向的一个帮助。
4: 我们农行针对这农业龙头企业给了更高的额度、更低的利率，让我们的龙头企业敢投入、敢创新、敢转型，助力我们企业成为竞品出海的标杆企业。
0: 近年来，福建农行深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持续加大涉农资金投放。截至5月末，农行现余贷款余额4804.6亿元，占全行贷款66.3%，信贷支持全省十大优势农产品客户18.5万户，591.2亿元，投放乡村产业贷款1132.8亿元。
5: 福建农行将继续立足福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特点，持续加大林业产业、强企惠渔、文旅焕新等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满足县域乡村客户多样化金融需求，持续以金融力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来看一组资讯。
7: 福建省产研融合科技成果对接活动暨石化产业链专场活动日前在福州举行，与会代表紧扣石化产业技术痛点和应用场景展开研讨，并做科技成果推介。据了解，石油化工产业是福建 55X 产业集群中的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之一。2025年，福建石化行业规上企业营收超7315亿元。记者日前从福州市政府新闻办获悉，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于9月4号至7号在福州同期举办。展会展区面积30000平方米，设多个特色主题展馆，创新打造文化加科技加产业融合模式，将发布省级非遗工艺标准，配套多元文旅及交易研讨活动。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现代歌仔戏《燕归巢》近日在厦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上演，为9月进京演出热身。《燕归巢》讲述台湾少数民族青年潘志勇与大陆返乡设计师高金燕在福建高山村开发茶山、改造古厝的创业故事，生动诠释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各民族携手筑梦的深刻内涵。
8: 这个暑期，燃情闽超和清新福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各地创新闽式生活文旅新场景，福建文旅市场人气旺，消费火。这个暑期，超燃的闽超赛事给来闽游客带来别样的激情与享受。
9: J'adore l'ambiance。
10: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11: 又可以看比赛，然后我们又有这美食，孩子也很开心，老师我觉得特别好。
8: 一场赛事，一次相遇，一段旅程。福建以体育加文旅加美食加消费的融合新模式，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吸引更多游客因足球而来，奔赴一场文旅之约。来福建不仅有赛事，还有持久长青的清新山海。炎炎夏日，平南白水洋亲水嘉年华活动解锁清凉度假新玩法。
12: 当日最高达10000多人次。今年暑期，我们增设了 NPC 打卡、万人泼水等互动活动，提升游客体验感。
8: 做强传统清水核心业态的基础上，景区还新增文创零售、水上轻娱乐、屋檐咖啡等多元消费场景，实现卖风景与卖产品双赢。
13: 客流量也基本翻了2-3倍， 每天订单2000单左右，很多游客。

0: 都会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咖啡和茶叶的整体销量都不错。
1: 平潭瞄准亲子游、家庭游，在交通、住宿、游玩线路等方面精准适配家庭出游需求。
2: 我们那边是没有这种民宿啊什么的，有这种元素的话，特别想让小朋友体验一下。一进这个房间的话，感觉特别好。
3: 我们坐在这儿也可以舒服惬意的聊聊天啊，也放松放松工作中的压力，还是一场就是很惬意、很舒服的旅程。
1: 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泉州跻身2026暑期全国非遗目的地排行榜第二位。从巡捕簪花到惠安女习俗，从一针一线的金苍绣到余韵绕梁的南音，游客们在行走中感受适宜魅力。
4: 这边的非遗是真的挺多的，也值得我们去学习，感觉就是特别自豪，特别骄傲。
5: 作为一个旅游城市也好，然后或者说作为一个这种非遗的这种一个非常聚集的一个地方也好，它这种传统文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希望通过借这次机会吧，你看一看就是其他地方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
1: 闽超燃情，山海清新，各地解锁闽式生活新玩法、新场景，让福建文旅在这个暑期火热出圈。
6: 党的声音近万家，古田荣光红旗不倒巡回宣讲团日前走进新疆昌吉、乌鲁木齐、阿克陶等地。此次宣讲活动由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与当地宣传部门联合主办，宣讲团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设置7个专题。从追忆革命先辈到展现时代变迁，宣讲现场情景演绎《血染湘江铸忠魂》，瞿秋白的《英特纳雄耐尔》再现革命者的理想与坚守，陈母问勇以戍边烈士陈祥荣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为引，令台下观众动容。
7: 听到闽西儿女用生命诠释信仰的故事时，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红旗不倒的坚韧，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初心和信念。
8: 这次宣讲不仅是我们把闽西故事说给新疆的乡亲们听，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次跨越山海的精神洗礼，更是一场两地干部群众的双向奔赴。未来期待挖掘更多的闽江两地的奋斗故事，用更接地气、更鲜活的形式，让红色故事真正的深入人心。
9: 由团省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委讲师团、国网福建电力、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主办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福州举办。宣讲分为两个篇章，上篇把生命融进祖国山河，英雄从未远去，从亲属、战友等人的视角讲述陈祥荣烈士的成长故事和英雄事迹。下篇把青春写在祖国大地，矢志拼搏奋斗，聚焦不同领域的福建青年，展现他们如何把对英雄的崇敬转化为奋勇争先、挺英担当的具体行动。本次活动同时也是第8期福晓轩省直机关讲习班，省直有关单位同志、青年代表等共100多人现场聆听。
10: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11: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汇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1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3: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4: 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外科乳腺专科公益健康行29号走进3名，专家现场提供病理报告解读等咨询，并为乳腺癌术后患者提供中医康复、术后养护等指导。活动期间，专家还向3名医务人员开展学术交流，分享临床经验与前沿诊疗理念。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近日赴晋江开展社会实践，实践队围绕乡村建设升级、乡土文化挖掘、村容景观提升、特色活动策划、小程序开发等重点工作开展调研走访。福州市鼓楼区五星合唱团日前在广东举办的中国合唱协会第19届合唱节上荣获1等奖，他们参赛的曲目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6: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7: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5: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8: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9: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传世英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

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

0: 承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5: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

0: 边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利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2: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1: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3: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4: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5: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4: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6: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4: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7: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4: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0: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

0: 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1: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2: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5: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

0: 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3: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4: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0: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4: 小二说，是你爹几个月前存的银子。全换成年货送过来的，
5: 买这些没用的东西，不知爹爹怎么想。
6: 你爹就是这么想的。
7: 怎么没看见樊大两口子忘时辰了？
4: 这两个丧良心的，爹娘的姓名忘了我能信？这种争宅子的事他能忘了我就不信了。
8: 你个丧门心，为了抢着宅子竟然害死了你的大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9: 旺旺，
10: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0: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11: 来，大家一起旺。
0: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整肠丸的公告，
3: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3: 一样，
7: 疗效
3: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3: 胃痛肚子痛
6: 用和胃整肠丸。

0: 这种事儿，大娘有经验。也不用这么着急吧？傻丫头，你懂什么？男人花期比女人短，知道吗？年轻的时候有贼心没贼胆，穷嘛。年壮时有贼胆没贼心，忙嘛。好不容易心和胆都有了，贼没了。所以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
1: 大娘，
0: 好，好，好，大娘再给你支个招儿。你新房打地铺的那铺盖卷儿，大娘白天给你洗了，她还能舍得你光杆睡啊？

0: 过来吧。
1: 我过来干嘛？
0: 你就一床被子，你要是不过来睡，不怕晚上受寒了？
1: 我不怕冷的。

0: 大娘可是一晚上都睡不着了，和我预想的一样，她只能睡床上了。就冲这些昏招，朕要是动辄，我还得看顾另外一个，
1: 一脸的土性。
2: 你放心，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1: 嗯。
2: 你也比袁大娘事儿多，她是个热心肠。
1: 我知道。嗯。

0: 叫做拳头，我们也不让大叔大娘在外面等爷。
1: 贼心没贼胆儿，年纪大了吧，有贼胆儿没贼心，依我看呐，贼心贼胆儿都有的年轻人多了去了。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坏了你一车轱辘的话。哎，不对，你个死老头子，你这是在门外偷听来的？
0: 你这不是贼喊捉贼吗？你不也在这儿偷听？
1: 老娘就好这口，你管。
2: 孙公子来了之后，我才知道你的来历。你早晚要走的，对吗？我不会赖着你，你想走，随时走。我暂时还不便走。
1: 也好，我有事要做，我得留下来才能做。我在上面，你休息会儿吧。
2: 你好。

0: 哦，厨房还有大半碗卤肉饭，你要是饿的话，我去帮你热。
1: 我不饿。
0: 也不知道你娘睡没睡乖，她夜里最爱踢被子了，还冬青也还没喂
1: 你要
0: 呢。
1: 是想说话的话，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0: 你问。
1: 你爹娘是什么样的人？
0: 好人。
1: 待你如何？
0: 就跟寻常爹娘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好。
1: 倘若有一天他们想害你，你会如何？
0: 我小时候，我娘经常打我，打了左手打右手，没轻没重，打得我可疼了。

0: 可每次打完，他这样还是给我和宁娘买糖吃。
1: 我想问的不是这么浅显的嫌隙。
0: 我懂，我的意思是，跟你亲近的人竟然不会下狠手伤你，就算平日里有摩擦有磕碰，事后一样会买糖悄悄哄你。但若是有人真心想要害你，从根上讲，这个人就不是你亲近的人了。

0: 你吃陈皮糖了？身上有一股陈皮糖的味道，你做噩梦了？
1: 吃了糖才能睡得好。
0: 你回来若还想吃，我再给你买。
1: 你现在想吃吗？

你们来樊家到底要找什么？

0: 公子。快走。
1: 不用。拿下。

0: 我再问你一遍，范家到底有什么物事，值得你们魏家玄铁死士来找？
1: 究竟是何人？怎知我是？
0: 我撬开过无数城，你若是想试一试，我也可以成全你。是相爷，饶了这一封信。什么信？说。侯爷知晓相爷的手段，何苦要为难萧然？相爷还说了什么？
2: 范姑娘没受伤吧？
3: 李公子，不对。敢问官爷高姓大名，以后必是要立长生牌位的。
2: 分内之事大可不必。
3: 我家大人乃是冀州镇威校尉尊惠李怀安。多谢李大人。
2: 惭愧。 犯贼猖獗，冀州穆赫大人亲自前往潞城守关后，我受命特来此处助力剿匪。不过这些黑衣人为何会追杀于你？我也不知道。走了，尹正，跟上。
4: 那些死人怎么回事啊？没事儿，
5: 大娘，你看好长宁，好，别让他被吓着了，快进去，别出来。
4: 大人是？哎，你们是上回来的那公子？
2: 二位，我是冀州府派来查案的。
4: 哎呦，大人，那您可得调查清楚了，这樊家也太倒霉了呀！
3: 是啊。
4: 严正，严正，严正，你醒醒，起来，起来！严正，
5: 长玉啊，长玉，
4: 大叔，来看看。
5: 哎，别动，别动，别再让身上的伤再加重了。
4: 我来看一眼，严正，你醒醒，严正。

0: 这个，还有楼下的黑衣人，都是你夫婿杀的吗？啊，我夫婿以前是镖师，武功还不错。
1: 俊野，你可得替咱们做主啊！这丫头是个苦命人，上个月爹娘刚走，这好不容易招赘了一个夫婿，可现如今这夫婿也被这些歹徒所伤。这要是查不出这些歹徒的来历，
0: 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大人，
2: 下面有个活口，
0: 放心吧。
1: 好。哎，
0: 大叔，你再看看。哎，我再看一眼，我再看一眼啊。大人，这赘婿可太蹊跷了，咱们给他抓回去审审。
2: 不急，我心里有数，且去看看那个活口再说。
0: 好，
1: 大人。
0: 早知道，就把何丽书写与你，让你去别处养伤，也不至于遭这罪。
3: 小人受到命令是取范家女性命，取回。

0: 你说这浑身是血，看似受了很重的伤，可这脉搏一点儿都不凶险呢。
1: 可他流了这么多血。
0: 奇怪，这没有新伤口啊，这血都是旧伤裂开流出来的。我看看背后的伤口。哎呀，
1: 你醒了。
0: 延璋，你醒了。
2: 小心，
3: 先慢些。

0: 安心吗？没事。
1: 常月，官兵让做一个考供。
0: 去吧。
1: 安妮，好好的。

0: 长月，朕微校尉是干嘛的呀？
1: 大娘，本官姓李。
2: 李大人，
3: 李大人，
2: 先前还以为李大人是个文弱书生呢，没想到是冀州来的大官。
1: 本官此次前来，定会查明所有贼人的身份，还百姓一个公道的。 且在家等着消息吧，待断案结果出来，自然会有官府来告知你们。
2: 李大人，若那伙人再来寻仇，该如何是好啊？我只想办案不宜多问，可家中胞妹尚小，我还想着年后就出去避避风头呢。
1: 你想离开岭啊？
2: 嗯。
1: 这是你夫婿的主意？
2: 我的主意，我是家主。
4: 出去，就是怕像今晚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1: 你的父母与大伯接连遇害，你虽是苦主，却也是证人。在案情未查明之前，你不得离开岭南。不过你也放心，我会在村里备足了官兵。在案件未查明之前，自然会保护好你与你家人的安全。
2: 哎呀，李大人，您真是活菩萨！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5: 走，挨家挨户搜起来。
6: 快！本县境内，本官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残害无辜。今天一定给百姓一个交代，都给我搜仔细啊！一个贼人都不许放过。
7: 是。
8: 哎，李大人，下官见过李大人。
7: 下官听闻这西固巷有贼人作乱，便亲自率人来讨贼。不想在此遇见李大人，有失远迎，还望宽宥。
6: 大人，大人，
7: 卑职在此院发现了武安侯的牌位，大人请看。
6: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私觊武安侯！
7: 大人请看。
6: 谁？这是谁家的宅院？大老爷，这是我家宅院。哎，你樊长月，怎么又是你啊？
2: 青天大老爷，这大印律法有规定，不让祭拜文侯吗？嘿，
6: 大胆刁民，你还敢顶嘴？来啊，把他绑回去，带上牌位。
1: 这回你是人赃并获了啊！
9: 本官为何不知道，朝廷不许祭拜武安侯。
6: 这，
9: 大人也是两榜进士出身，岂会不知这武安侯的恶行为文臣所唾弃啊？
1: 下官还听闻李太傅对其屠城一事也不……
9: 武安侯从前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为国而战，虽死犹荣。
6: 祭拜无罪，多谢大人。哎呀，大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是下官格局太小了。 那既然如此，还请李大人先回镇上，容下官禀报案情啊。
10: 大人请，
6: 请。

0: 夫人小心，开进开进。啊，将军请留步，不必相送了。
1: 当然慢走，恕不远送。
0: 你说这个李怀安，自始至终都板着一张冷脸，这是为何？李太傅一党和魏相一党向来水火不容，满朝官员人尽皆知。可咱们到了李大人这儿，竟然为武安侯说话呀！是啊，哎，你想想，要是他们一直有仇，那这个李太傅怎么会让自己的长孙拜魏党的贺敬元为师啊？
2: 还有这事，莫非以前还有渊源？哎，你说这些权臣的心思，谁猜得出来呀？本县尊，窝在这穷乡僻壤，你说上奏朝廷放个屁，传到临安都没味儿了。哎，我说这事儿啊，就怪你乱给我支招，这回马屁拍到马蹄子上。
1: 是。
3: 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得了得了，回去从长计议。哎呀，可算送走那溜须拍马的县令了。
1: 大人，凡查出这些刺客都随身带了一枚玄铁哨。
3: 玄铁哨，京城，事情败露即刻赴死。
1: 倒是有几分传闻中魏党死士的做派。谁能想到，阵前苦苦寻找的武安侯，竟然在临安做了赘婿？谁？他是武安侯？绝无可能。人武安侯何等暴烈脾性，莫说他今朝落难，就是当今圣上将他下诏狱，逼他迎娶长公主入赘皇家，他都不可能点头。
3: 年幼时我与他一起。 在老师身边学习武艺兵法，虽十几年未见，容颜有改，但我有六成的把握，那就是他。是与不是，快马拿去燕州，一问便知。

0: 这个鸭子啊，今年的收成都不好，大家都这样。是啊，
1: 主要啊是鱼。
0: 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这樊家呀又死人了。这樊二夫妻啊，被那个丫头啊克死之后，他们家就没安生过。
2: 听说呀，他那赘婿伤得不轻。

0: 是谁呀？又不知道啊！你们要干嘛？我们还问你们呢，你们哪来的？为什么偷听我们说话？啊，
1: 我们是从冀州府而来，与樊家有旧，听到他们家的消息，不免关心些。哎，
0: 这樊家刚出事，就来一乡人打探，未免也不安好心呢。我看呢，赶紧报官吧。
2: 这贼人脸上也不刻字啊！在下自然不会白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给你，我知道。哎，我说，振威校尉大人，你们好啊！你们还在村里呢，还没走呢。是。
3: 什么情况啊？这是什么玩意儿？
4: 冀州府来查案的，是大官。
0: 大官儿？
4: 在下还想请教一下。哎，那个，哎，我也不查了。没问呢。
5: 大娘，客官，咱这东西还要吗？
4: 哎，赵小妹子，那个什么卫是干什么的？
6: 我不知道，反正县令见了他们都客客气气的。
7: 二位大娘，
0: 别问我，我们不知道，跟樊家不熟，
7: 就问一个。

0: 这位大叔，我想打听一下。
1: 不知不知，不知。哎，大人，没查到多少，都不愿意说，只知道这樊娘子是为了保住家产，才招赘外乡人严正的。她遇山匪受伤，为樊娘子所救。根据咱们之前查的录影文书，并没有什么疑点。
0: 若这一切都是武安侯精心策划的。
2: 我们肯定查不到什么。哎，为何不再去问问赵家人？我看那大娘虽精明，那大叔像个好说话的。以他们家与樊家女的关系，只怕证词不准。
3: 也是。哎，
2: 大人想知道樊家的事儿？ 老婆子倒是知道不少，就是，大人啊，那樊长玉啊，就是天煞孤星，他不仅把他爹妈克死，连他大伯都克死了。还有啊，樊家那个夫婿啊，长相虽好，就是一点没有刚性。 拜堂之时啊，他竟然发誓事事听樊长玉的，就是个吃软饭的。
1: 你是说，他当众认樊娘子为家主？
2: 哎，乡亲们都听到看到了，可不是我老婆子胡诌哦。大人，我再告诉你个秘密。
1: 啊？
2: 那樊长玉啊，和那个赘婿，八成是在做戏，根本没有同房。 樊长玉啊，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1: 哎哎哎，说什么污言秽语呢？脏了我家大人耳朵。
0: 无妨，且说说看。
2: 这有什么好害臊的呀？那丫头啊，眉心内散，走路轻巧，那不是黄花大闺女，那是什么呀？
1: 知道了，我们知道的够多了，多谢老玉高枝。
2: 哎哎哎，大人，大人。 千万别跟别人说是我老婆子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也知道，这樊长玉是杀猪的出身，那可力大无穷哦。
1: 领教过了。
2: 哎哎哎，大人，
0: 行了行了，
2: 还有我还有，
0: 别再跟着了。
2: 我还没说完呢。
0: 堂堂武安侯，怎么可能当众认女子为主做赘婿啊？大人。

0: 还有几城把握？七城，怎么还多了呢？
1: 崇州东侧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若贼军在此固守，我军难以跨越。
2: 将军，我们或许可以取道衡山山涧小路，行迂回进攻。
3: 跨过他们前方的防线，直接进攻侧翼或者后路。开堂办事的衙门，大白天关得们严实干嘛？还是说，贺将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和安内斯去临安镇干嘛？
4: 是不是李老头又要针对我们魏家？临安一带匪患猖獗，我派他去讨匪，正好在镇上碰到了命案，就耽搁了几日，查明就可以回去了。
3: 贺将军，你莫要再袒护您的好学生了。堂堂一个六品校尉，讨贼讨到穷乡僻壤去。
4: 这分明是想趁机给我魏家泼脏水。
3: 大公子慎言。大公子，你已经掌握了燕州的军权，怎么突然改到我冀州来，有什么事吗？这谢真为人向来狂傲，手下的士兵自然也不会听话。我去接手，怕有差池。
4: 贺将军，你替我降了谢征手下的燕州兵，我们一鼓作气拿下长信王的崇州城，大业一成。你我就是父亲跟前的头号功臣。<笑>大公子，长信王因武安侯受挫，败了几次大仗，退守崇州。
3: 但是他元气未伤，良将尚在。大公子，你远道而来，不宜仓促用兵啊。恰恰相反，长信王现在连败几仗，崇州军士气低落，这正是出兵的好时候。贺将军，我敬你是父亲手下的老将，这才特意亲自过来一趟。这是军令。 不是赏，还望贺将军配合。

0: 魏相，太傅有何事啊？魏相，当年秦州一战，谢帅战没，十几年后，武安侯生死未卜，魏相还能将自己唯一的嫡亲儿子派去西北。若论对大印的忠义，无人能比得上您，魏相啊！
1: 古有训言：吾国虽大。 寸土必争，为谢两家儿郎为此战死沙场，无怨无悔。那就静待魏大公子的凯旋。那老夫提前贺喜魏相了。那本相也恭喜太傅嫡孙荣升为镇威校尉，自幼将其送去西北操练，真是深谋远虑啊！
2: 他日归来，定是国之栋梁。16年来，老夫初心未改，一心结为大印，光明正大。16年前的太傅，可是担不起这么重的四个字。这，西北军事大印朝的，他当西北是他姓魏的后花园呢。他魏延也太狂妄了。

0: 该交出去的时候了。当初你把它交给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天。你是想让我照顾好你两个女儿，裴姨啊，八百里加急，把这个交到魏相手中。
1: 出来吧，下午在议事厅，我就知道你躲在旁边了。
2: 学生是怕自己来的时机不对，毕竟学生身份特殊。
0: 文侃，我让你去讨匪，你有什么可怕的呀？
2: 学生是担心自己李家人的身份会给老师带来非议，在魏相面前不过徒增口舌罢了。哼，文侃啊，你仔细算一下，你跟老夫多少年了？
0: 从儿时到这西北之地，跟着老师学习排兵布阵之法，到如今已经有16载。
2: 嗯，那你应该知道，在为师的眼里。 没有什么李家魏家之争，只有大殷的军队、大殷的百姓。如果你能做到问心无愧，也没有必要因为姓氏而避嫌呢。哦，对了，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有眉目了吗？
1: 学生发现，魏相手下的死士曾两次突袭樊家，显然是在寻找某物。
0: 万幸的是，樊家娘子并未受到伤害，不过他们已经有了离开凌岩的念头。
1: 学生已查案为由，阻止了他们，已让卓然在暗中保护，如此更加安全些。
0: 樊娘子他们姐妹俩过得如何呀？
1: 以杀猪为生，刚刚招赘成亲。
0: 老师，如今还有一事，已有些眉目。
1: 如若武安侯当真还活着，当如何？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和胃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8: 出差旅游
9: 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旺旺，
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
2: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5: 我不信命，也不信什么天煞孤星，命中待克。

0: 的说法，我只是觉得那些人不会轻易放过我家。听王叔说过一句话，法不责众，说是很多人犯了法，官府是不会惩罚所有人。
1: 那你听过一个词叫杀鸡儆猴吗？
2: 如若武安侯当真还活着，当如何？
3: 那将是大殷之福。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长得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长得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8: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长得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长得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10: 旺旺，
1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1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13: 肯定是旺旺雪饼，
14: 来，大家一起旺。
1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长得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15: 那樊长玉啊，和那个赘婿八成是在做戏，根本没有同房。
16: 开堂办事的衙门大白天关那么严是干嘛？
17: 以淮安内司去临安镇干嘛？是不是李老头又要针对我们魏家？
16: 他这分明是想趁机给我魏家泼脏水。
18: 大公子慎言，是该交出去的时候了。你是想让我照顾好你两个女儿？
1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1: 不满意能退货。
1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4: 旺旺，
5: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0: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6: 来，大家一起旺。
0: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6: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7: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2: 哇，
3: 杨飞，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吃坏了，
8: 吃何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爹的生辰，我们高兴些，爹娘在天上看着，才能安心。

0: 樊二牛，孟梨花，樊，难道用的是另一个姓氏？
1: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待时机成熟以后，我会一一的告诉你。16年了，真相是该大白于天下了。
2: 姐夫，烧纸。
3: 家里还有一些冥纸，回去之后你给你爹娘也烧一些。
0: 烧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3: 当然，人们逢年过节都烧纸，是为了告诉死去的亲人，我们还记得他们。
1: 文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倘若有一天我这把老骨头不在了，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樊家的两姐妹，千万不要让他们卷进来。
4: 老师的身子骨这么好，这是哪里的话？
1: 总有那么一天的，答应我。
4: 淮安谨记。
3: 别说那么多。

0: 也好像爹和娘。
1: 谢谢。

0: 手腕怎么了？我昨日收猪时牛车翻了，我用手去撑了一下，就扭伤了。
1: 阿姐手腕经常疼，杀猪很累的。
0: 手腕常年用力会得筋痛症，好在没有伤到骨头。但你以后还是得注意保护。
2: 嗯，一会儿回去路上，我在杂货铺线下买点东西。
0: 你没钱吧？给你点儿。
2: 不用，我有。
0: 你怎么会有钱？先上车。那一会儿买完，你们就先回家，我去给你们买陈皮糖。行。
3: 左一番右一番的，在西谷巷死人呐，也不知道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4: 不吉利，就是。
3: 看来呀，这点淘米水是不够。一会儿啊，我得找点干艾草叶子，看来挂在这门上才行哈。
4: 就是。
3: 你看你嗓门像样。
4: 怎么了？啊？没精打采的。你湿乎乎的。路上雪深，沾湿的吧？你等等，
3: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在那嚼舌头呢？谁敢在我背后嚼舌头啊？我不把他牙打断。 我去换衣服啊！樊长月，樊长月，你给我出来！樊长月，樊长月，你樊长月，你妹妹晌午把我们家虎头推下台阶，你看看啊。 这门牙都拴缺了两颗，你说说该怎么办吧？
5: 我们每一项体弱，你这孙子又比他大好几岁，他怎么可能推得动他？
6: 哎哎，看婆子，有事好好说。
5: 你在门口让街坊邻居看笑话？哎呀，
3: 他们樊家欺负我孙子，我还怕别人笑话我。
5: 哎呀，我小孩子打闹磕磕绊绊是最常有的事儿嘛，
3: 你别在这儿嚷嚷。
5: 这公道由不由得你讨，问问樊长宁再说。哼，姨娘。 出来，出来吧，没事儿。
3: 宁娘，你过来吧。来，阿姐问你点话，快过来。
5: 来，阿姐问你啊，有没有退户头？
3: 哎，你看看啊，这么小的孩子都会撒谎啊，刚才还点头呢，这转眼就摇头。 樊长宁，我问你啊，不许撒谎，撒谎会烂嘴巴的，知道吗？
5: 起开！哎呀，哎，来，哎呀，你敢推我，你啊，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啊？他们樊家好大的气焰呀，把我孙子摔成这个样子，他还理直气壮起来了，你再忍。
3: 好了，
5: 你看我会不会把你倒下进小水缸里？我刚才忍你。
3: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家惹了什么人，给西谷巷带来了祸患，我愧对乡亲们。但不是对不起你，你们家这两天总是死人，哎，这整个巷子谁不知道是你刻的呀？
5: 你和宋老婆子天天在背后编排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3: 好，哎，今天我就碎了你的愿。
5: 你要干什么啊？
3: 这邻居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要是恶行凶不成，
5: 反正名声已经被你们编排的臭了。你不会以为我还在乎他们怎么看吧？要是我真动手，你觉得他们会帮你吗？哼！
0: 阿姐刚刚问你有没有推虎头，你为何点头又摇头？
1: 我是推了他，但他太胖了，我没推得动，他来追我，自己从台阶上摔了下来，他把门牙给摔坏了。虎头说就是你推的，
3: 你闭嘴！
2: 就是我自己摔的。
3: 你为何推他呀？
0: 他揪我头发，还舔我的糖，还往我身上撒米水，说我是丧门星的妹妹，要泼水去晦气。
1: 你这个死了没棺材板的阿杂老货，你自己嘴上不记得，你也不给你孙子积点德，你也不怕以后见了阎王被哥们舌头？
4: 我怎么不积德了啊？他爹妈是我害死的吗？啊，他们家死的这些人都是我杀的吗？啊，咱们全临安谁不知道他就是一个丧门星？只有你和你们家老头两个没人送终的，才巴巴的收了这三星一家，说不定哪天呀，他也会把你克死的。要我说呀，他们翻家呀，早就应该滚出在这西湖巷，说不定哪天仇人呢就会来寻的。
1: 你嘴巴怎么这么毒啊？
3: 我就是克，您先克死你这个老不死，然后我滚出西湖巷，凭什么？你那么怕，你自己滚啊！还有，你以后要再敢动樊长宁一根头发，你哪只手动的我砍哪只手。
1: 我还怕了你不行啊？啊，你别吓唬我，你
3: 吓唬我，我猪肘子都能一刀砍断，砍你的手更简单。左手右手你想留哪只？要不都别留了吧。
1: 现世报，这就是现世报，大家伙都看到了吧？我跟常宇都没碰这老婆子，这老婆子是自己摔的。
5: 是他摔的我。
6: 哎，我们很不看，
7: 我们大家都看着呢。是你自己摔的，就是你嘴上没个把门的，这天都要收了你吧？
1: 就是，
5: 是这个克星，是他克的我。
3: 赶紧滚，不是我把你克死。
8: 康婆子，慢点儿，小心磕掉自己的大牙，别再怪到常玉的身上去了。

0: 先走吧。
1: 听着旁人几句话就想赶我走啊？
0: 我家的祸事确实已经两次牵连到你了，你也不欠我什么了。佑家早些断干净，你能安全些。
1: 你信那夫人的话？
0: 不信。我不信命，也不信什么天煞孤星、命中待客的说法。我只是觉得那些人不会轻易放过我家，不想连累你。
1: 你觉着为了我好，可以同我划清界限。那您娘呢？你跟她也划清界限吗？
0: 不行，她太小了，我得带着她。
1: 所以，只是赶我走是吧？你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脾性。被人泼了水，当场教训回去便是。
0: 我听王叔说过一句话，法不责众，说是很多人犯了法，官府是不会惩罚所有人的。如今在背后议论我的是整个镇子的人，我训得了一个，训得了所有人吗？

0: 那你听过一个词，叫杀鸡儆猴吗？人性本恶，你若软弱可欺，就算你再善良，也没人能拉你一把。但若你飞黄腾达了，就算干了伤天害理之事，也会有大帮子人上赶着巴结。鬼神之说，本就是迷惑人心的。 就像砸向康婆子那颗糖，在他看来，不过是鬼神在作怪罢了。你可以同我说这些话，但你若是因此跟赵大叔、赵大娘一家子疏远了，他们会难过的。嗯，
1: 那方才就算我一时冲动，你留下来吧。
2: 你想让我走就走，想让我留就留啊！你可真敢！你别生气嘛，给你买的糖也不是那样用的，你去寻些小石头，糖多贵啊，不划算。以前都没机会问你。
0: 你为何要去当镖师玩命啊？因为，我有不得不做的事情。就像你想继续开你父亲的肉铺一样，我父亲也有未完成的事情，我想继续替他做下去。
2: 嗯，所以你家是开镖局的，你是镖局少东家。那重建镖。

0: 药局可要花好多钱呢，到时候手上富裕了，可以资助你一些。
1: 不必了，你当初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回报你。
0: 是两码事儿，之前你同意入赘，我们就已经两清了。
1: 你想跟我两清？
0: 我不是那意思。

0: 我俩认识这么久了，还不知你的生辰是何时。
1: 我生辰可好极了，元宵后两天，那时候年味儿还浓呢，热热闹闹的。
0: 想要什么？
1: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若开春能再养一窝小猪就更好了。

0: 臣有本启奏。
1: 太傅，请讲。陛下，今岁风雨失调，视地千里，河鼠不登。今灾年之际，若仍将存粮运往前线，恐生流民之患，动摇社稷之机。臣恳请陛下收回前线的休整令，请陛下圣裁。
2: 这前线战事瞬息万变，连武安侯都已折戟沉沙于战场。大战前的粮草乃是重中之重，怎能轻易收回？
1: 如今战乱多年，国库早已空虚，实难重负。
2: 国库空虚就就地征粮，以解燃眉之急。等平定崇州之后，再归还于百姓即可。
1: 如今政治隆冬，年关将至，百姓的余粮尚不能果腹，就地征粮，
2: 魏相，您就不担心会激起民变吗？前线烽火连天，战士们浴血奋战，粮草乃是军中的命脉，怎能一日无之？若让敌人趁此机会南下破城，恐怕会引来灭国之灾。 太傅，敢凭一己来承担如此重责，想必李太傅也不愿意重蹈这16年前锦州城粮草未至被屠城的覆辙吧。

0: 相爷，进来。相爷，请喝深茶。
1: 征儿的尸骨还是没寻到吗？这孩子身上流着魏家的血，从小又受到相爷悉心的教养，都说娘亲救大，如此去了，实在是可惜。还望相爷保重身体。啊，轩儿那里，
2: 夫人请回吧。
0: 是妾身多嘴了，还望相爷海涵。妾身告辞了。

0: 少爷，冀州牧贺警员，快马送上一方警盒。
1: 向行事谨慎。致随拓将军，锦州告急，吾婿因急事返京，故遣家将卫士麒麟持虎符，求将军即刻发兵驰援，共御北爵，解承德太子之困。中郎将，魏延，太康26年5月出发。
2: 看来这贺敬元是想以自己的性命相逼，让我放过那两个叛主之徒的女儿。
1: 这贺敬元大胆，相爷，您当年就不该心软，放弃寻找卫麒麟的尸首。
2: 征儿忽然调查锦州惨案一事，定是有心之人在唆使，如今。 就连贺敬元也不听话了，
0: 不如着属下去除了这贺敬元。眼下
2: 这崇州之战焦灼，若是再折了贺敬元这把刀，西北之地岂不危矣？
0: 是，
2: 罢了，不就是两个女娃吗？留着吧，又能掀起多大的浪？
3: 李大人，你家夫婿近日不在家，他出门办事去了。大人找他有事啊？
4: 随口一问。对了，你家之前的案情，我已厘清所有。
3: 谁干的？
4: 冀州府查到你家几次遇袭，源于你父亲当年运送的一趟镖，传闻那是前朝皇室留下的一张藏宝图。
3: 十几年前，整个镖局的人都被杀害了，唯有你父亲死里逃生，这才来到临安镇安稳了这些年。崇州战乱之后，藏宝图之事又被旧事重提，清风寨山匪查到你父亲的行踪，这才几次三番来你家行凶，为的就是得到这张藏宝图。
4: 藏宝图？
3: 我从未听爹娘提起过。
4: 是，所以传言骇人。为何李怀安要编这么高豪华为其祭案？
3: 我爹娘就因为一句传言而丧命。
4: 数日前，崇州反贼发出消息，说他们已经找到了藏宝图。
3: 清风寨山匪不会再来镇上了，你大可放心。
4: 若有机会抓到那群贼人，让我爹娘瞑目，我任凭大人吩咐。这是冀州牧贺大人提讯民情，特命本官送来的抚恤金。
3: 都给我的。此番遭了清风寨山匪毒手的，家里死了人的，官府都发了抚恤金，不止你一家。案例是一人10两，这是30两银子，你收下吧。

0: 啊，二姐，你昨晚又说梦话了。
1: 说什么了？
0: 你梦里说怕是外地香料不正宗，说什么五香不够得加六香，然后你说姐夫走了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看的夫婿了。

0: 我们能不能搬一会儿，再搬回来，就算搬过来。
1: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哎，你这样，你跟他们说，我们如今不用搬了，然后给他们一些糖，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0: 阿姐，你什么时候回去跟姐夫睡呀？每天挤我这小床，我翻身都难。大娘说，夫妻俩要一起睡一辈子的。
1: 怎么，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我不管，我要跟你一起睡，睡一辈子。让你嫌弃我？
2: 让你嫌弃我？还嫌不嫌弃我？
0: 不嫌弃了。
2: 还嫌不嫌弃我？
0: 不嫌弃了。
2: 还嫌不嫌弃我？不嫌弃了吧？
0: 求饶了。
2: 装修，快点求饶。

0: 就知道吃，吃这么胖，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得起来。去吧。
1: 谢谢。

0: 樊相思早。早。李大人，你怎么在宋家呀？啊，我从衙人处租了一间空宅，来这儿一看，发现是你家对面。哦，原来这家人姓宋啊。
1: 你不准备回冀州了？
2: 我答应过，我会找到杀害你父母的凶手，当言出必行。李大人，
3: 为了抓到凶手，决定暂时住下来了，还租到了宋燕家的房子。你说巧不巧？
0: 哼，还真巧啊。
1: 不打扰二位了。怎么了？婶婶不见了。可能是昨夜盖子没盖好，它翅膀养好之后，自己就飞走了。这损是损的爹娘生的。
4: 他也要回家找爹娘啊！嗯，不哭了。哎呦，没办法的嘛。那笋笋也有自己的家人呢。不哭了啊！会再飞回来的。姐不能替笋笋跟我老公吗？
5: 你早晚要走的，对吗？我现在的处境，喜欢上谁，便是害谁。这人啊，并非斩断七情六欲的神仙，心动之事，难以自控。
3: 你别哄他了，姨娘只是有些孤单。等开春之后，我买一笼小鸡，他有了新的玩伴，就不记得那笋了。等开春之后，姐姐给你买一大笼小鸡，好不好？
4: 不要，我要笋笋。
3: 你不要？我没哄他。这鹰隼训到最后就得先放飞的，会飞回来的鹰隼才是完全被驯服的鹰隼。
4: 那不是不一定会。

0: 回来吗？
1: 嗯。
2: 你真的不离开林安了？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一整晚没睡。我带你去瞧个故事，我准备了好久呢。来，
0: 什么故事呀？

0: 看上赚大钱。怎么了？没事儿，上香吧。
1: 嗯。

0: 吃。
1: 糖块大的。
0: 好，给您称啊，以后常来。
1: 好。
2: 樊家丫头啊，
0: 是我是我。
2: 你家铺子有些时日没开张了，害得我们都没地方买卤肉了。原来你是来逸香楼做卤肉了。
3: 樊娘子，如今和我们逸香楼合作，以后啊就在此处专卖。沈婷要是爱吃，就请常来。
2: 之前呀，常玉丫头的猪肉都是送下水的，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您看看这个，
5: 我就这次，不是这次。
3: 常玉以前做的卤肉啊，都是家常味的，如今和我们逸香楼合作，这原料、调味、秘方都做了升级。
5: 别说是下水了，就连卤汤都比从前金贵不少呢。
2: 哎呀，这样我们老百姓哪吃得起呀？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去别家看看吧。
3: 今日我们开业呀，图个好彩头。要是婶子以后帮我们拉来五个顾客，取八扣之数，十个七五扣，二十个七扣，如何？
2: 行了，那常玉丫头啊，你帮我选两块好肉。今天呀是老头子生日。
3: 好嘞。保证香喷喷，量足足。
2: 那块吧。
6: 我之前不想送，主顾们都不乐意。你动动嘴皮子，他们就上赶着送钱。钱姐，你做生意可真了不得。
3: 压价不算买卖，获利才是生意嘛。
7: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

0: 侯爷大驾光临，下官就算没有白等。说吧，你来樊家有何目的？来樊家，只为了见侯爷。你我年幼便相识，武艺皆学于贺将军。自从李卫相争，你我二人便避而不见。 这一晃，有十几年了吧？
1: 我如今倒是好奇，你是姓李，还是姓魏？

0: 我只会大印，为百姓。那侯爷呢？现在站哪方？
1: 漂亮话谁都会说。
0: 本侯一向只为自己。李卫之争已成乱局，王后侯爷还想自立门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6: 了？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3: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掏心更紧。
1: 钱姐，你先别出来，这几个人我来搞定。
2: 小子，
3: 长远小心。
4: 好汉饶命啊！我就是被那两个娘子欺负了，我就想吓唬吓唬他们。
5: 赵，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断咱经脉！
5: 住手！
1: 云正。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哎。
7: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6: 宝贝，
0: 阿尔卑斯柔性更紧。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紧。

0: 多部门联动查扣一辆大陆产摩托车，这出荒唐闹剧背后是民进党当局越来越藏不住的焦虑和恐慌。
1: 那你总要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车带走吧？
2: 不能够让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比我们台湾好这么多。
3: 就是不停地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
0: 北京没有冰箱，绿营毒嘴再出奇谈怪论，离谱程度刷新造谣抹黑大陆的底线。
4: 他们都没有冰箱哎，
5: 啊，
4: 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也不，他们都不吃喝冷的饮料。
6: 北京的朋友就给我发了信息，然后里面说的，家里现在很多是两个冰箱。
7: 真的，拜托台湾的节目，尤其这些偏绿，不要再给台湾人丢脸了，好不好？
0: 大陆演神话，台湾闹笑话。民进党逢中必反的荒谬叙事正加速破产。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8: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9: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8: 配方
9: 一样，
8: 疗效
9: 一样，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9: 胃痛肚子痛
10: 用何谓整肠丸。
9: 吃坏了，
11: 吃何谓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整肠丸。
12: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日，台湾岛内接连上演了两场荒唐闹剧，一个是台湾首辆由民众自行购买并组装的张雪机车，在报关单据齐全、严格遵守两地物流与通关规则、无任何违规操作的情况下，被台经济部门联合多部门组成的稽查小组查扣，引发各界强烈质疑与批评。另一个是在岛内亲绿媒体最近播出的一档政论节目当中，再次出现了抹黑大陆的荒诞言论。节目嘉宾宣称北京没有冰箱，离谱程度再次刷新了造谣大陆的底线。那么一台摩托车为何能让民进党当局如临大敌？一句低级谎言又为何还能在绿营舆论场大行其道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张雪机车是如何被民进党当局大阵仗查扣的。
13: 今年三月，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多次夺冠，成为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82022令不少台湾车迷神往，但由于民进党当局禁止大陆摩托车以整车方式进口，岛内一位工程师王先生与网络博主米亚将一台张雪机车整车拆解后，分批合规报关运输回台，再历时一个半月重新组装成完整的82022张雪机车。随后，该车在新北街头亮相展示，吸引了无数台湾机车爱好者围观打卡、拍照热议。此后，在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的个人线上售后直播中，台湾车主与张雪之间的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广泛情感共鸣。
14: 就是你们的加，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3: 啊，纠正一下，是我们。
1: 我们。
14: 啊，我们，哇，好好好，对，对
3: 对。
14: 啊，
3: 对了，就是我们。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工厂来参观。
14: 好，没问题。
13: 直播连线中，张雪除了保证多项售后支持之外，还主动邀约台湾车主赴大陆工厂参观体验，亲自带他们去试车。8月5日，台湾车主米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自己与团队伙伴深入张雪机车工厂参观，体验了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的每个环节，还到工厂食堂体验工作餐。
15: 啊，去吧。
16: 那我先说啥？我给你出来打工吧。
13: 然而，面对两岸民间的正常交流，台 台当局却以所谓违法进口为由，在8月7日及11日前往新北市的展示营业场所查缉张雪机车，并当场扣押。台经济部门表示，若确认涉及违规，相关业者最重将遭1年货品输入管制，甚至可能遭废止进出口登记。如果业者涉及常态性组装行为，必须事先申请许可，且符合不得妨害所谓台湾安全及经济等条件。8月12日，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又强调，台湾地区现行规定不允许大陆机车进口，因此会加以查缉。若大陆机车想进口到台湾，就是要透过所谓贸易谈判。对此，车主王茂盛在脸书发文回应。11日中午，台当局多个部门前往自己的私人改车研究实验室，警方当时还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这么大的动作我都笑了。王茂盛强调，自己已向到场人员说明零件进口方式，相关报单均可供查验核对。车辆并非以整车方式进口，而是从广州购买拆解零件，再混用其他厂牌零件在台加工组装为个人财产。而这部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主米亚则质疑，这部车只是私人收藏，并不是拿来销售的，为什么要把车带走？
1: 其实也就是我们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并没有做贩售，并没有做一些违规的事情，我们什么东西证明都有。然后呢，他们就是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说，那你总要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车带走吧？他们说不出理由，只是说就是要把车带走。拿出各个条例出来，我们每一个条例都有办法进行反驳的。
13: 岛内舆论瞬间沸腾，不少台湾车友直指整件事背后掺杂浓厚政治算计，还有许多台湾网友留言讽刺民进党当局为反对而反对，连一台机车都怕，民进党到底有多自卑，完全是输不起的心态。也有脸书粉专提出质疑，该车是以正式报关、合法缴税的零件名义进口，且仅作为不挂牌、不上路的赛道玩具或展示品。民进党当局利用公权力随便安个名目就扣押民众的财产，不公不义。
5: 是一台神车了，价位中阶，但是它的超过这个钱的价值。引进来也没有在道路上面使用，那只有在赛道那边跑而已。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啊。
16: 政治的力量就是如此的肮脏可怕，真的会危害台湾人的。你拼命的进来，因为你要贵美，你要贵日，那这种却把门关起来，然后还说我们自己是自由，一堆人在骂。请问一下，民进党会尊重我们的民意吗？
17: 其实政府采取的方式是，中国大陆的东西最好所有的东西都不要进来，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最好台湾能够切断跟中国大陆之间所有的关系。
13: 8月20日，张雪针对发酵多日的扣车事件发了一条短视频，给出两个暖心又霸气的解决方案，直接刷新全网好感度。
18: 第一，就是车主去找律师援助，所有的成本我来出，然后你去找最优秀的律师团队，来把这个车要回来。我认为应该是能要回来。第二，如果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你一台车。好，如果送的这台车又被查扣，然后我再送一台，就是不停的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
19: 听得我热血澎湃沸腾啊，这才是真男人啊，这是真汉子。所以我决定啊，如果到这个张雪机车啊，在台湾去开啊，有人要加盟的话，我提供我家的店面给张雪机车去开，而且是免费不收钱，直到统一的那一天。
13: 台湾联合新闻网称，对一辆没有在台湾上路也没有在台湾开店的大陆品牌摩托车都能够封杀，代表民进党当局典型的所谓逢中必反意识形态。而赖清德当局真正如临大敌的对象，恐怕早已超越一辆不能挂牌的机车。
2: 怕你骑在街上，很多人看了很拉风啊，说这个是什么车，那到时候你说这个是大陆做的张雪机车，那我民进党不是没有面子吗？我们不能够让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比我们台湾好这么多。
13: 而民进党当局越近，越让岛内舆论更加关注大陆的事物。此前台数位发展部门声称，高德地图等4款大陆手机软件存在所谓安全风险，呼吁岛内民众避免安装使用。赖清德也曾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有所谓安全危机，要台教育文化部门处理。 但相关数据显示，民进党打压后，台湾民众使用抖音的比例反而逐年上升，2025年已达47.5%。小红书在台湾的用户也超过300万，岛内16到25岁群体在小红书拥有账号的比例已升到35.1%。同样，高德地图4月在岛内被禁，结果也是越禁越火。
7: 看一下实际的导航，那这是谷歌的，看都看不清楚你的路怎么走。高德的非常清楚，台湾的朋友可以现在也可以下载高德地图了。
13: 岛内舆论表示，从大疆无人机、石头扫地机器人到海底捞和酸菜鱼，再到抖音、小红书、高德地图、张雪机车，可以说民进党的封锁意外形成了反向动员，变相扩大了这些应用或产品的知名度，在岛内催生出越禁越火的场面。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引用的媒体评论，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12: 台湾车友自己组装的张雪机车被台经济部门查扣，这件事儿啊，在岛内呢闹的是沸沸扬扬。我们先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民进党当局呢向来逢中必反，这一次啊把一台摩托车搞成了政治事件，查扣一个车友自费组装的车，那么您怎么看他们把政治凌驾市场和民生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20: 这是一个民进党当局要鼓动抗中保台的民粹在杯弓蛇影、在做贼心虚的心理之下所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动作。张雪机车现在全世界机车的锦标赛频频的夺冠，很多人都竖起大拇指说张雪机车是中国人的骄傲，所以民进党对于张雪机车早已经心怀恐惧，担心台湾人民看到了大陆了不起的一面。而正好有一位住在新竹的车迷，他就非常崇拜张雪机车，所以在广州呢买了一台张雪机车。可是因为台湾的海关有禁令，你没有办法整车的输入到台湾，所以只好把它在广州拆成许多的零部件，然后再分批的进到台湾去。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违法的行径。可是很快的，民进党得到消息以后就威胁这位新竹的小哥说要查扣他的张雪机车，而且不能对外随便乱发言，否则就要收押他。这反映出来什么心理呢？第一个心理叫做做贼心虚，自己想搞台独，而自己也知道台独根本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那现在民进党打定主意要贬低大陆、妖魔化大陆，所以他连张雪机车他都不想让台湾人民知道。第二个就是自卑的心理啊，民进党现在仍然用谎言在欺骗自己，把自己关到信息茧房，也把台湾的人民一体关到信息茧房，用各种方式来污蔑大陆，所以当然不能让台湾人民知道说大陆有个张雪机车世界扬名了。这就是自卑的心态，掩盖了事实，然后来安慰自己，让自己自嗨。第三个，也就是选举在即，他要鼓动抗中保台的民粹，所以他不能让张雪机车让台湾人民感觉到是荣耀，所以要对这位新竹小哥要给他一定的惩戒。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纸包不住火，这个案例最后仍然曝光了，台湾人民仍然知道了，而台湾人民也看到了 民进党当局杯弓蛇影的自卑的心态，更加的看不起现在赖清德主导的民进党政府。
12: 其实从抖音、小红书、高德地图、张雪机车啊，在台湾的火热就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当局越是封杀，岛内舆论呢就越关注大陆的事物，大陆的产品在岛内啊就是越禁越火。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啊，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4: 你想这些的大陆所发展出来的，不管是像小红书啊，像是高德地图，我在台湾我也大力推荐啊，因为我作为一个开车主，我用过高德之后呢，我知道高德的优势在哪里。相对平常我们在台湾用的一些 GPS 这些导航系统来讲，那高德的强太多了。那包括像张雪这些机车，台湾是一个机车的数量跟人口的数量打平的地方啊。但张雪机车又引发一波的话题，就是说重机是很年轻人的。它是很年轻族群的，小红书也是很年轻族群的。同样的，像高德地图这种的开车族群，这些呢都反映了，就中国大陆呢在自己呢环境里面呢普遍适用、普遍存在的这种的新兴的这种的消费产品或者影音产品。台湾作为和大陆呢最接地气的语言、文化、历史、生活习惯。那吃食衣住行的品味最接近的这种食衣住行的东西，在台湾除非你在网络上面完全的屏蔽讯息，只要进来了，台湾很自然的会衍生出呢对这些产品的好奇、讨论、喜欢，甚至希望拥有，这有什么奇怪的？所以我一直说，今天呢当中国大陆呢很自然的发展，各方面的水平呢都上来，不止呢和台湾达标，同时超标了之后，你根本在政治上面呢，你都不用多讲什么，台湾呢也不需要做什么太复杂的政治表态，自然会有许多人会去喜欢呢这些的产品，你挡都挡不住的。它就是呢来自于人的基本的人性、基本的欲望，没有太复杂的。所以我对于两岸之间的统合，我始终呢都乐观，就是因为那是符合人性的。
12: 岛内张雪机车被查扣啊，张雪的那一句“查一台送一台，送到统一为止”，在两岸的网络上是传疯了。我们来请教一下邱毅教授啊，为什么这句话能够迅速破圈，具备这么强的舆论杀伤力和传播效力呢？
20: 张雪这句话，听在台湾人民的耳里面，太解气了，所以他的感染力很强，他的穿透力也很强。本来这位买张雪机车的新竹的小哥，被民进党蹂躏，被民进党践踏，被民进党打压，有冤没得伸啊，有气没得吐啊。那正好张雪雪中送炭，表达说这位新竹小哥要打官司维权所有的法律的费用，他可以负担。但是据我所知道，这位新竹小哥的经济状况是不错的，打官司他给自己打。可是另一方面，张雪又说到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法律维权行不通，张雪机车真的被他扣了，那不要紧，他安慰这位小哥，你被扣一辆我再送一辆，如果再被扣，我就再送，一直送到两岸统一为止。这等于是张雪直接跟现在的赖清德当局跟他直接对呛，意思告诉你啊，我挺你这位新竹小哥，我挺你在台湾的中国人啊。民进党听了这个话，为什么觉得逆耳？为什么觉得心惊胆跳？答案就是我讲的四个字嘛，做贼心虚嘛，他越听越怕嘛，而且等于告诉你，台独笃定是个死路，是个绝路，所以张雪机车才有他送到尽头的一天嘛，正好打中民进党的软肋，让民进党听了心惊胆寒，更加深他杯弓蛇影的短缺的心态。
12: 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网上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其实面对大陆这些年的进步啊，掩耳盗铃的绿营政客们闹出来的笑话何止这一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5: 9.9？
2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5: 9.9？
2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

0: 肝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出差旅游，
6: 带上何为正常玩？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为正常玩？
8: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民进党的逢中必反，遭遇现实困境，正加速破产。上一节我们看到，面对一台大陆产的重型机车，民进党当局严阵以待。那么这一节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一贯用造谣抹黑来捂住民众眼睛的绿营侧翼，又编造了什么无耻谎言。
9: 近期自称所谓命理师的台湾嘉宾廖美然在绿媒政论节目中声称，自己到北京时发现当地在42摄氏度的天气下，人们吃饭却都是辣椒。他还反复强调北京没有冰箱，并与绿媒主持人一唱一和地表示饭店也没冰箱，他们都不喝冷饮。
10: 北京的夏天比台湾还热了。
11: 对，好热好热，而且他们很怪，他们都没有冰箱。哎啊，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也不、啊、他们都不吃喝冷的饮料、嗯、然后还都是辣椒。我、哦、那一次去群都破的。
9: 此奇葩言论一出，8月22日，话题台湾节目嘉宾说北京没有冰箱饮群潮就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岛内舆论更直指廖美然这番反制言论错误百出。
12: 北京的朋友就给我发了信息，然后里面说的家里现在很多是2个冰箱的。好，他说北方人爱吃牛羊肉，我父母的家除了冰箱会有一个冰柜专门放肉，年轻人家甚至还会多放个小冰柜，放放酒，放放饮料。然后他给我发了图片，还发了视频，就是怕我搞不清楚呢。所以一定要有图有真相。
13: 不是他在讲什么？我虽然也很久没去北京了、嗯，但是我10几年前去北京的时候，北京怎么可能会没有冰箱？而且北京人不爱吃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北京人爱吃辣。他是看到什么时代的北京？我觉得他到底在说什么啊？北京当然有的时候真的蛮热的，但是42度是非常极端的温度了。
12: 是，
13: 北京是有很热的时候，但是要到42度，有点难。
14: 我真的觉得超级丢脸，真的，拜托台湾的节目，尤其这些偏绿，不要再给台湾人丢脸了，好不好？
15: 韩国人也跟大家讲过嘛，这黑大陆在台湾现在是不会被办的。所以他们就这样随便胡说八道乱讲一通。
9: 而这并非台湾部分节目第一次出现抹黑大陆的荒诞言论，类似违背常识的反制言论近年来层出不穷。早在2019年，台湾媒体人黄世聪就曾宣称大陆中下阶层连榨菜都吃不起，他还把涪陵榨菜的涪字读错，因此被网友戏称为榨菜哥。
16: 中国大陆有一档股票叫涪陵榨菜，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榨菜是他们中国的这个吃泡面的时候一定要加的。那这个业绩好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的一般的赚。为什么业绩大的话，
17: 说连榨菜都吃不起
16: 了？他们连榨菜都吃不起。
9: 2020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名嘴李正浩，为了讨好绿营，公开宣称大陆闹粮荒，没有肉，没有粮，缺乏到要去吃田鼠，被人嘲笑为田鼠哥。
18: 中国是没有蛋白质，缺乏到要去吃田鼠。哎，田鼠是中国农村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9: 2020年底，常上绿媒节目的台退役将领俞北辰更是语出惊人，宣称大陆城镇都是土房子，被讽为土房哥。
19: 你真的以为台湾的这个城镇都跟你们一样是土房子吗？这么矮，里面都是土坡吗？台湾你进到哪一个城镇，台北、桃园、新北，那高楼大厦林立，你的战车根本看不出去。
9: 2023年，民进党的所谓交通专家王义川又妄称大陆高铁没有

0: 有靠背，最终被中国中车官方发文硬核嘲讽，要求其科学论证为什么大陆高铁没有靠背。
1: 大家不能叫马英九橡皮骗你，马英九也去用骗你，他在坐时以后标一个靠背，坐中国高铁没得靠背，坐高铁也没条白色的布啦，那自己炸
2: 靠背，靠背来了、哦、大家看一下这个靠背、哦、
3: 超级大，
2: super 漂亮。
4: 台湾高铁长这样吗？不是要让你们这些青鸟崩溃的，老是在那边制造仇恨，真的是哦，你们这些人真没救。
0: 在多方声讨的压力下，8月23日，廖美然悄悄改口，其关联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自己口中北京无冰箱无冷饮的见闻，并非近年经历，所分享的是十几年前前往北京时的所见所闻与当时的生活经验，试图自圆其说。但此番苍白的改口辩解，并未平息舆论争议，反而再度引发新的嘲讽。有岛内网友批评，无知就是无知，为什么十几年前我住北京，每个饭店都有冷气冰箱，确定去的是北京？哈哈，夸大的事实，你应该道歉。
5: 北京没有冰箱啊，这句话呢是一个所谓的命理师啊，在一档台湾的绿媒节目里面说的。对此呢，我们想请教一下唐湘龙先生啊，您第一次听到北京没有冰箱这个说法的时候，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其实做了几十年的媒体啊，您肯定呢见过不少离谱的报道，但是北京没有冰箱这个量级的，在您的职业生涯里能够排第几呢？
6: 北京是不是很落后，所以都买不起冰箱，跟过去的茶叶蛋啊、泡菜啊等等如出一辙的逻辑，我把它排排第二名好了，仅次于那茶叶蛋跟泡菜。但是北京有没有冰箱，我想这是基本的常识问题。中国不要说现在在讲到一些呢高精尖的科技产品，中国的这种的食衣住行的民生消费的家电用品，它不只是有，而且已经是世界呢顶级顶量的生产的厂商，谁不知道呢？今天不只是北京，全中国大陆每家每户都有冰箱，而且冰箱的数量早就已经超过了家户的数量。因此去讨论呢北京到底有没有冰箱，倒过头来去跟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台湾的命理师讨论干啥呢？我觉得其实那个讨论很无聊，很幼稚，也很触发情绪。台湾过去确实有很多的独派人士借着摆出一副就是说你们没见过世面，我告诉你我去过，我偷偷去过，我跟你说他们大陆其实是什么样什么样是怎么样，其实不像你们呢平常看到的那些宣传的这么好，所以呢你们呢不要跟大陆太亲近，无非就是在这种的政治的目的下面的叙事逻辑想要带出来的社会情绪让人讨厌而已。好的，主持人。
5: 北京没有冰箱这句话一出来就登上了热搜的第一，和当年的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吃不起方便面、吃不起榨菜一样啊，被传为了笑谈。那么如此容易戳穿的谎言在岛内真的有人相信吗？啊，邱毅教授啊，这种低级的谎言为什么能够在绿营舆论场大行其道呢？
7: 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无知，无知又爱吹牛。你知道这一位廖姓号称风水师的这位女性，她谈北京没有冰箱的时候，她是节目的标题叫做这位廖姓女士的北京见闻。2026年的今天，谁会相信北京是没有冰箱的？哪个人会相信？只有无知的人根本不了解大陆的状况，可是又想要发言，所以就说了如此无知的话嘛。第二个原因就是自卑的心态嘛。他明明知道大陆早已经在各种的经济、金融各方面都已经遥遥领先台湾，他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才编造这个谣言嘛。他明知道在北京每个家庭，哪个家庭没有冷气没有冰箱的，他明明知道啊，可是他可以在电视台公然说谎，还自称这是他的北京见闻。你不觉得这一种自卑讲反话的这一种心态非常的可笑吗？第三个

0: 是为了讨好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嘛，因为这些人知道啊，他上的节目是绿媒啊，是台独的媒体啊，他为了要讨好民进党的当局，他未来才有通告可拿，所以公然的在电视台配合制作单位就开始说谎，用说谎的方式来贬低大陆，来污蔑大陆，趁此讨好民进党当局，好让自己能够争取到更多的通告的机会，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额外的收入。这种心理，说实话，我也非常的看不起。
1: 其实从多年前大陆吃不起茶叶蛋这句话开始啊，此类造谣抹黑大陆的戏码呢，台独名嘴等绿营侧翼早就已经是反复上演了。荒诞的言论啊，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变的内核就是造谣贬低大陆。那么唐先生，有分析说呢，这背后是民进党对岛内舆论系统性的操弄，那么对此您怎么解读呢？
2: 民进党当然很担心，很担心两岸之间呢这种的持续的交流的温度，它虽然不是非常非常热，因为它一直在压，之所以没有非常非常热，就是民进党一直在压抑它。他老实讲，他又不敢，因为这不只是会让台湾的社会的人心出现巨大的反弹，这个反弹呢，对他呢政治上面来讲是有伤害的。第二个，如果真的呢用坚壁清野的方式呢，把两岸之间的交流全部都给断了，它就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它会直接把两岸之间的敌对带进不可预测。第三个，它背后呢还有美国，美国呢也不乐见台湾今天呢在两岸的交流当中呢采取呢绝对的这种的抵抗啦，然后呢排斥的态度，所以呢赖清德呢就处在一种既要又要的情况，就是又不希望呢两岸的交流非常非常热到呢他的所谓的台独的意识呢被冲淡，那这种呢台独主张呢会被冲淡之后会动摇到民进党的执政的根基，他当然不希望，但是他又不敢呢去把两岸的这种的交流做彻底的断裂，因此选择性的做。那在媒体当中，我们刚刚讲的，你听到的那些呢，没有冰箱啦，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种的混话在炒作的时候，对绿营来讲，它就是推波助澜的。这种的声音呢，这种的论调，其实它会在呢媒体跟网络大放送。其实绿营超喜欢，他们更喜欢呢这种在对内宣传的时候达成他的内部洗脑的效果，这是他要的。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压不住的，譬如说张雪姬的机车，他就呢开始呢用法律呢用各种行政手段呢去整你。台湾现在骑重机的年轻人，周末呢你到一些的山边的去看看，在重机队啊非常非常多的，那你为什么特别呢？特别是去进呢大陆的重机呢？你真的以为呢他是担心重机进来了之后会冲击到呢台湾的机车产业？才不是呢！所以呢他的打压呢是双向的，一方面呢去鼓吹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但是呢对于呢真的有可能进来之后会带动呢台湾老百姓对大陆重新思考或者喜欢的风潮的，他就尽量把它排除在市场之外。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多部门联动查扣一辆大陆产摩托车，这出荒唐闹剧背后是民进党当局越来越藏不住的焦虑和恐慌。
15: 那你总要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车带走吧？
16: 不能够让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比我们台湾好这么多。
17: 就是不停地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
14: 北京没有冰箱，绿营毒嘴再出奇谈怪论，离谱程度刷新造谣抹黑大陆的底线。
18: 他们都没有冰箱，哎，
10: 啊？
13: 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也不，他们都不吃喝冷的饮料。
18: 北京的朋友就给我发了信息，然后里面。

0: 说的，家里现在很多是两个冰箱。
1: 真的，拜托台湾的街坊，尤其这些偏绿，不要再给台湾人丢脸了，好不好？
2: 大陆演神话，台湾闹笑话。

0: 民进党的逢中必反遭遇现实困境，正加速破产。从张雪机车被查扣到所谓北京没有冰箱，民进党当局和他豢养的舆论打手呢，一直在利用一切的机会制造事端，来抹黑大陆，割裂两岸。不过啊，就在台当局这样一波波的反中浪潮当中呢，赴大陆旅游、工作、学习的台湾民众数量却逐渐接近了疫情前的最高峰。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基层民众跨越海峡，亲身体验大陆的发展与进步的时候，民进党那套抗中叙事还能够撑多久啊？如果抗中这张牌的边际效应越来越低，那么民进党还会打什么牌？又有哪些牌可打呢？
1: 就现实环境来看，我们绝不能低估民进党的这种做法。在正常人觉得不可能啊，谁会相信北京家庭餐厅酒店都没有冰箱的，谁会信？可是问题是在民进党的抗中保台的民粹之下，他把一些人民关进了信息茧房，让他们得不到正确的大陆的信息，然后再来喂食他们说大陆是落后的，大陆是不如台湾的。而这些人在信息茧房里待久了，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嘛。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迷惑、来蛊惑台湾里面的一些所谓的青鸟跟黑熊们。而民进党除了用欺骗的以外，民进党还有什么招？第一个就是断掉两岸的交流，然后在台湾关起门来自我膨胀、自我宣传，搞夜郎自大。好，第二个就是善用媒体的舆论的力量，这个媒体包含了传统的媒体，也包含了新媒体，然后不断的每一天魔音怒老的告诉你大陆是很糟糕的，用这个方式把台湾人民把他困到信息茧房里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用司法检调罗织你的罪名啊，说你在跟大陆哪些人接触了，你可能为大陆收集台湾的情报跟资讯，用这个来罗织你入罪，目的在台湾制造绿色恐怖的氛围，让你每一个人有寒蝉效应。因为有寒蝉效应，很多人就想，那我别惹麻烦，我就不要去大陆了。那不要去大陆久了以后，慢慢的两岸的交流就断了。
2: 民进党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这个大哉问了，我觉得反正当他一定要抗中保台，一定要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时候，好吧，他不缺牌的，反正呢，随时呢讲几句话来恶心你、负隅反顽抗的，这是他总是呢会做的。今年上半年就官方统计，两岸往来的这些呢民众300多万人，其中台湾去大陆的大概280几万，占了绝大部分。在这280万半年里面的年轻人的比例很高，自由行的比例很高。我在网络上不会看到许多的年轻人的这些呢，他们去大陆旅游之后呢所拍的影音产品，你看得出来他们去了之后他们真心喜欢。当然从喜欢到开始在政治意识上面意识到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中国人，它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呢需要跨越的过程。可是呢，喜欢，发自内心的喜欢以及表达自己的喜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何况呢，有一些的名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有许多过去我可以很简单的跟你讲说它是深绿的，非常绿的。譬如说呢，一些网红像馆长，当他们真的去大陆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就讲不出来。我是说如果仍然要继续呢抗中保台，告诉大家呢大陆的情况有多落后有多糟，那就是昧着良心讲话了。所以你知道，你从这一两年来你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在台湾过去的呢高度呢绿营标签化的这些呢深绿人士去了大陆回来之后， 我认为他们都还是有一些呢基本的良知的，不愿昧着良心讲话，回来之后已经用。

0: 最低调的方式呢，表达了就是说，其实大陆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不是像你讲的那样，大陆其实还不错。以大陆今天的发展的情况，不要说北上广深啊的等等的这些地方，即使到二三线城市呢，国家级的旅游景区的旅游的感觉，我觉得大部分人都非常非常正面。所以这种的交流是重要的，是珍贵的。虽然它继续的累积跟扩散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只要这个趋势不变，我认为它值得等待，值得你保持呢乐观正向的态度。现在如果你感觉到困难，你只是没有看到那个水势头越来越大，方向越来越清楚，等你感觉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愿为民族致京城，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29号下午在上海晋源文教中心举办。台湾光复致敬团后人、抗日先贤后裔、专家学者相聚上海，回望80年前台湾光复致敬团跨越海峡的寻根致敬之旅，重温台胞浓浓的家国情怀。7月31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生效。连日来，民进的当局上下又开始借机炒作，恐吓台湾民众所谓赴大陆旅游危险，要三思而后行。对此，有台媒列出数据，近年赴陆旅游人次不减反增，打脸民进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8月29号下午，愿为民族致京城，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在上海晋源文教中心举办。台湾光复致敬团后人、抗日先贤后裔、专家学者相聚上海，回望80年前台湾光复致敬团跨越海峡的寻根致敬之旅，重温台胞浓浓的家国情怀。
1: 爷爷您好，欢迎您来到上海，这束花送给您。
2: 哎呀，谢谢谢谢您，谢谢。
3: 29号下午，林光辉等台湾光复致敬团后人和台胞抗日先贤后裔代表一行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80年前的同一天，也是下午的时间，台湾光复致敬团飞抵上海，这是当年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之后，台湾各界士绅组成的民间代表团踏上祖国大陆的第一站。历经50年日本殖民统治，以林献堂为团长的致敬团跨越海峡，开启大陆之行，倾诉台湾同胞光复之后认祖归宗的赤子之心。80年后，家族后人林光辉等将追寻祖辈足迹，重走当年的致敬之路。
4: 这是一段跨越海峡的一个之旅。
3: 受秋雨影响，80年前台湾光复致敬团并未能抵达目的地黄帝陵，只得在陕西耀县设坛遥祭。当时团员叶荣中写下诗句：“耀县设坛前拜殿，愿为民族致京城。”而本次主题交流活动便取此诗句作为主题。活动举办地晋源文教中心以抗日英雄谢晋源命名，承载厚重的民族抗战记忆。活动现场同步展出《愿为民族致京城》台湾光复致敬团史料展陈，珍贵老照片、手稿与历史文献完整再现当年致敬团的大陆行程。
5: 我心情是澎湃的，不能忘掉我们念兹在兹的相同命脉，不能忘掉我们台湾50年的枷锁套得这么紧，解开枷锁的那一天，当时台湾所有的老百姓推举的15位各地的意见领袖到这边，代表就是全体台湾人的心声。这一段历史不能忘掉，非但不能忘掉，还应该发扬这一段历史他们所

0: 经过他们的，所以会有这段历程的精神。
1: 随后海峡两岸的嘉宾齐聚一堂，展开座谈会。雾峰林家、邱逢甲、蒋渭水、李伟光等台湾抗日先贤后裔以及两岸历史学者先后发言，共同追忆先辈的家国抉择，回望殖民岁月中台胞不屈的抗争，重温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与会者纷纷表示，要铭记传承这份宝贵历史记忆，更续先辈愿为民族致精诚的赤子情怀。
2: 我觉得是，就确实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不是只是荣幸，也有一部分的担子是我们需要去背负的。你看，像过去这十年，可能应该算十一年了，台湾官方从来没有人在谈光复这件事情。可是台湾光复，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史实吗？却官方却没有任何的一个表态，那很显然你就是否定他嘛。
1: 全国台联副会长、上海市台联会长卢立安指出，80年前秋雨阻断了先贤奔赴黄帝陵的道路，却挡不住台胞心向祖国的赤诚。台湾光复致敬团的大陆之行，是一代台胞民族情怀的生动见证，充分印证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历史事实。
3: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然后两岸的交流和交往呢，是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热切的希望国家能够早日的统一，让两岸的人民能够尽快的回到一个正常的、愉快的、健康的一种堂堂正正中国人这么一个民族复兴的进程里。
4: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贵清先生。陈先生，80年前台湾光复致敬团飞抵祖国大陆，并留下了愿为民族致精诚的诗句，而80年后致敬团的后人再次来到上海追寻先辈的足迹。您为我们分析一下这段跨越了80年的历史回望对于今天的两岸同胞意味着什么？
5: 这份跨越80年的寻访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代表着薪火相传，代表着血脉相连，也代表着两岸关系未来可期。首先，这样一份寻访，它是一次对历史记忆的唤醒。在当前民进党当局极力的推行去中国化的一种背景之下，妄图斩断两岸之间的历史连结，那么如今这一次80年后的这个历史的回望，我个人认为这是对那段光复的历史一次重新的记忆唤醒，当然也有力的证明了在80年前台湾就已经光复，台湾已经回到了祖国的一个怀抱。尽管当前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台湾属于中国的法理和事实的地位不容挑衅，不容挑战。当然从现实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也对于当今的两岸关系极具有启示的意义，它启示了当今两岸的同胞，尤其是两岸的青年，一定要牢记历史，铭记先辈们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历史的贡献。因为这一次寻访，它不仅仅是对这些家族先辈们历史记忆的一个传承，同时也是对两岸连接、两岸命运相共的这样一种历史的一种回望。这对于在当前两岸关系受到严峻挑战的一种背景之下，这样的一种行动为接下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凝聚更多的力量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80年前先辈们欢欣鼓舞迎接台湾的光复，来到了祖国大陆进行致敬，并且发出了愿为民族致真诚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口号。台湾的同胞应该记住先辈们所发出的这种号召，共同的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集聚更多的力量。
4: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单位预算案出炉，岁初共编列434亿元、1344万余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38亿4547万元。其中，所谓涉外支出机密预算大增6.7亿元新台币，增幅超过38%。
1: 根据预算书，台外事部门的所谓涉外支出机密预算，2027年度编列24亿3240万元新台币，较今年度17亿5880万元增加6亿7359万元新台币，增幅达38.3%，明显高于台外事部门整体预算9.7%的成长幅度。不过，因属所谓机密预算，该预算书未进一步揭露相关支出的具体用途，而增幅最大的公开预算为所谓国际合作级关怀，2027年度共编列229亿9988万元新台币，增加27亿1504万元。此外，预算书中所谓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编列158亿3555万元新台币，较去年增加6亿428万元。所谓拓展国际空间，曾被民进党当局奉为选举必打牌，反复高调炒作。但如今，随着外部的现实越来越对其不利，民进党当局连这个口号也渐渐喊不动了。民进党当局可操弄的所谓国际空间，接连遭遇现实暴击，越来越逼仄。这一趋势今年以来格外明显。放眼今年国际外交舞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更加成为国际社会共识。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受访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将捍卫国家的神圣性与统一。而在七月，先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式关闭所谓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清除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包装的外事据点，被岛内媒体认为是以往所谓国际空间的一些灰色地带正在清零。紧接着，摩洛哥政府又突然宣布暂停受理台湾地区旅客前往该国的签证申请，引发岛内网友对台外事部门不满。在世贸组织第14届部长级会议上，东道主喀麦隆严格遵循一中原则，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因破防而缺席会议，国际社会接连亮明一中立场，外交部、国台办多次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
6: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赞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已经谋独的本质。
4: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日报道，基里巴斯可能将修改宪法，以阻止未来的政府重新转向台当局建立所谓外交关系。
7: 消息称，基里巴斯的国家议会准备就一项法案进行表决，法案称与未获联合国承认的所谓政府维持外交关系令人尴尬。这项法案由一名执政党议员推动，并得到基里巴斯总统马茂的支持。澳大利亚媒体称，该法案虽未点名，但其目的可能是让未来的基里巴斯政府更难重新承认台当局。报道称，该法案写道，鉴于我们深爱的阳光家园基里巴斯是联合国的独立成员国，我们只能同已经实现独立并被承认为联合国会员国或永久观察员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还指出，基里巴斯总统马茂表示，基里巴斯必须牢牢掌握自身外交政策，而这项修正案将为外交政策带来更多确定性。目前尚不清楚基里巴斯议会是否会通过这项宪法修正案。据了解，马茂在议会中掌握明确多数席位，但上一次，也就是今年4月，该法案提交议会表决时，并未达到修宪所需的2/3多数。基里巴斯这个太平洋国家已经3次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转换所谓外交承认，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当时基里巴斯与台北所谓断交，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此后，基里巴斯总统马茂迅速同中国建立起非常友好的关系，并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格雷姆·史密斯表示，由于基里巴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频繁转换立场的国家，一旦政权更替，它完全有可能再次转换，因此它需要弥补这种经常翻转的形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份文件的出台。
4: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谢志传先生。谢先生，有消息称基里巴斯可能修改宪法，以阻止未来政府重新转向台当局建立外事关系。那么从过去在两岸之间摇摆，到如今考虑从制度上避免再次倒向台当局，您觉得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
8: 基里巴斯的态度改变了，可以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啊，对于啊信守一个中国原则啊，纷纷采取实际的作为啊，像前一阵子这个巴布亚纽新几内亚就关闭了台北驻个巴纽的这个办事处，然后呢，台湾民众到乌干达这个呢也受阻然后呢，这个摩洛哥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拒绝给持有台湾旅行证件的人发给签证。从这些迹象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这个信守一个中国的原则，纷纷采取相关的实际行动尤其是在台湾民众入境的时候呢，很多地方早就已经是备注为中国台湾诚如在联合国里面所说的，台湾的地位就是中国台湾省这个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现在呢当这些国家呢纷纷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相信美西方国家呢这些国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他们呢想试图想要打这个台湾牌他们以后就会困难重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台当局不断的增加这外事部门的经费，尤其是在机密预算方面很可能呢就是要拿来收买目前仅有仅剩的邦交国。但是问题是钱砸得越多越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因为这个所谓的邦交这个呢你要维持有时候呢难度是相当高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生存的环境这个只要这些国家有选举或者是领导人呢更迭的时候呢，就非常可能转身。基里巴斯呢是为了要杜绝后患嘛，那同时也可以证明在民进党当局这个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之下，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是日趋的缩小他们碰壁的机会呢就是越来越大。因此不管呢台外事部门增加多少的预算都是于事无补的大陆也说过嘛，只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对于台湾的国际空间可以做合情合理的安排。很可惜的是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不相信，他们也罔顾了2008年到2016年两岸和平发展时期那么好的机会，他们觉得民进党当局的路线是可期的。但是问题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民进党的路线就是一条绝路，一条死路。
4: 好，谢谢谢志传先生。我们再来请教谢寒冰先生。谢先生，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增加超过38亿元新台币，其中的所谓涉外支出机密预算更是暴增超过38%。那么这个所谓的机密支出预算，您研判可能会花在哪里？有必要增列这么多吗？
9: 其实这是很荒唐的，台湾的所谓邦交国已经不断的在减少，跟马英九执政的时候相比，那少掉一半。那你邦交国越来越少，结果这些外交的费用反而越来越多。请问一下，你到底在干什么？台湾的这些目前现在所存的邦交国，其实讲白话，你花不花钱根本意义不大，因为真正在背后操作的是美国，而不是我们自己。那请问一下，你编这么庞大的费用，到底想要干嘛？照理来说，你邦交的这些国家少了这么多，那费用应该减半才对啊。外交部人士其实也应该要精简了，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么多事情好做。结果外交的规模反而逐年扩大，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民进党其实只是借由这一个所谓的发展外交的名目，然后私底下在中饱私囊而已，私底下在养活养肥他们自己的人。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就知道，像林佳龙，其实他现在哪有什么机密紧要的业务要办，可是他每天到处飞到处跑。然后呢，所谓的侨委会委员长许家清被人家爆出来5年居然有500多天在外， 请问一下，他到底在干什么？真的有这么多的侨务需要维系吗？

0: 民进党其实都是用借由这些名目，其实就是在自肥，在养自己人而已。那今年一下子机密的这些费用一下提高这么多，请问一下他要干什么？其实很简单，他只是故意把它列为机密，意思就是不要让你立法院来审查，不要受到监督，然后好让他们自己高兴干嘛就去干嘛。那多了这些钱，他们就可以去筹用他们自己人，甚至去为他们去收买一些绿油油，或是收买一些外国的这些媒体，这就是他们想要干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种做法是明摆着就是故意要让你监督不到，然后我高兴干嘛就干嘛。实际上赖清德跟民进党已经越来越走向专制化，根本就已经称不上什么民主。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野党要重新拿回政权，不然的话其他东西讲再多都是白讲。
1: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7月31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生效。连日来，民进的当局上下又开始借机炒作，恐吓台湾民众所谓赴大陆旅游危险，要三思而后行。此番言论很快遭各方摆出事实和数据打脸。
2: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于7月31号公布，自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然而民进党当局上下近日又开始借机炒作，恐吓台湾民众所谓赴大陆危险。29号，台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旅游要三思而后行，台陆委会也跟进炒作，发布所谓政策宣传片，
3: 提醒审慎思考赴陆港澳的必要性。
2: 此外，台陆委会还特别点名所谓五大高风险族群，包括半导体及科技产业人员、台商与企业高干、公务员、宗教交流人士与曾发表政治言论者。而绿营侧翼也配合在网络散播谣言，声称9月15号以后，台胞证直接变成大陆身份证，持台胞证前往大陆风险急剧上升。但此言论也遭岛内的事实核查平台 MyGoPen 的报告打脸，指出大陆关于出入境新规并无直接针对台胞证的内容。
4: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2: 台媒引用国台办发言人的话表示，大陆已多次重申台湾同胞赴大陆根本不用担心。台媒还列出数据打脸民进党当局，指出过去台陆委会多次宣称大陆颁布的国家安全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会危及台湾民众安全，但近年台湾民众赴陆旅游人气不减反增，光是今年上半年就达28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24.9%。
5: 如果真的有影响，不会这些规范出来，人数还是节节上升。政府讲政府的，但是其实民众用脚来投票。
2: 台媒指出，即便民进党不断借机发出赴陆警告，但台湾民众赴大陆的数字已经说明一切。面对台湾陆委会频频示警赴大陆风险，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旅游人数却持续攀升。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表示，民进党所谓抗中保台口号喊太久，老百姓已经看穿，也不再吃这一套。民进党越是阻止交流，形容大陆可怕，台湾民众反而越要用实际行动求证。
1: 就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谢先生，近期民进党当局又借大陆出入境管理新规炒作所谓赴陆风险，但是今年上半年呢，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人数仍同比增长了24.9%。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泼冷水，台湾民众却还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往大陆去。 请教您啊，为什么民进党越是恐吓台湾民众，反而是越不买账呢？
0: 其实民进党去操作这些东西，真是逻辑不通。他一方面一直在不断的恐吓大家，告诉大家说中国大陆好危险哦，他们现在又推动新的法律哦，很多人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留置啊，就被他们拘禁了。然后说每次就在那边讲说台湾人去大陆失踪了非常多、哦，结果他不愿意告诉你是什么。那些所谓的失踪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在大陆触犯法律、作奸犯科的，要不然就是诈骗集团。可是他不会告诉你这些啊。那更荒唐的就是，他一方面告诉你中国大陆很危险，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人天天跑中国大陆，比如说洪其昌，那他为什么没有危险？你为什么不警告他？你为什么叫他不要去呢？那实际上民进党自己的党内的同志跟他们的家属，有多少人在中国大陆生活？有多少人在中国大陆从经商？这个大家都明摆的知道的事情啊。欸，可是他们去就告诉你不会有危险，然后其他人去就会有危险，这到底是什么鬼逻辑？所以很明显嘛，民进党想要操作所谓的抗中恐中，可是实际上根本无效。为什么？第一个你自己也去，第二个更荒唐，就是台湾每年有上百万人去大陆，他会不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现况是什么吗？现在是什么时代？网络如此的发达，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事，他真的认为台湾老百姓不知道吗？所以你再想用利用这种资讯落差去操作，根本毫无意义。所以他操作的越厉害，反而去大陆人越多，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根本就在胡说八道，中国大陆根本没有你讲的这么危险。实际上很多台湾人如果不靠在中国大陆经商，他根本也没办法养活自己。所以民进党这种操作本身是很愚蠢的，可是因为民进党没有其他招数可以赢得选举，民进党也只会这一招抗中保台，所以尽管他明知道效果越来越差，越来越可笑，可是他还是要一路应用下去，因为他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好，谢谢谢寒冰先生的解读。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再来关注。日本驻以色列大使馆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参观完奥斯维辛集中营后表示，深感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的遭遇，并将他们的记忆传承给世界和子孙后代。 该帖一出，他选择性的反思，立刻就

0: 引起了网友的集体嘲讽。
1: 该帖显示，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为了搞好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仅在欧洲访问时专程去了二战时纳粹德国在波兰修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还宣称自己深感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的遭遇，并将他们的记忆传承给世界和子孙后代。除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新居还于前些天在德国柏林参观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并自称悼念了受害者。由于日本官方不仅未向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谢罪，甚至还纵容右翼势力篡改历史否认罪行，新居雄介这番要铭记犹太人被屠杀的言论立刻引起网友的集体嘲讽。有网友讽刺道，日本在中国也犯下了大屠杀，不打算提一下吗？希望你也能谈谈日本的731部队。日本不仅在二战时是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德国的盟国，而且日本至今还在其所谓的靖国神社中供奉着对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犯下无数罪行的甲级战犯。真诚的反省应当从正视本国的历史开始，你也应该去加沙看看，那里正在发生一场种族灭绝。还有网友直接批评新居雄介的这一行为真是可耻，真是虚伪。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宣称自己有义务让世界铭记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有很多的声音都在质问新居雄介以及日本政府，为什么你们不去中国的南京对着当年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民说出同样的话呢？那您如何看待新居雄介的言行？为何日本政客会有这样的双重标准？
2: 日本驻以色列大使呢，去参观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发表了这个对，当年纳粹杀害犹太人的这个罪行的一个谴责，表示对犹太人表示同情。他这样做呢，是本以为他这样会赢得国际社会的这个赞成和喝彩，但是呢，他没想到呢，国际人士呢对他的这套做法呢并不买账，认为他这是作秀，反问他：你为什么不到南京啊？不到南京向被日本人屠杀的南京300,000同胞，来这个忏悔。那么这说明呢，国际社会对于日本当前他的这个在政治上，在这个对二战的认识问题上的这种虚伪和双重标准认识的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对于二战的罪行也是遮遮掩掩，不予这个忏悔。那么日本之所以会是这样，主要是由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没有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根源上进行清理，保留了天皇制，日本的一些甲级战犯还当了日本的首相。所以日本和德国不同，德国对于二战中这个纳粹的这个思想从机制上、思想上根源上都做了切割和清理，而日本缺乏这一课。所以我个人认为，日本应该补上这一课，应该这个对于他二战中的这种军国主义思想做出深刻的反省，对于亚洲人民啊，对于世界人民做出的这个犯罪应该予以深刻的忏悔才行。那么首先呢，日本应该是要停止对靖国神社的参拜，要把这个至少要把这个甲级战犯从靖国神社中迁移出去啊。此外呢，日本呢要向这个亚洲人民，向全世界的人民这个深刻的忏悔，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悲惨的事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日本才会在国际上树立起他这个正确的这个形象，否则的话，他在奥斯维辛的这种作秀表演并不能够改变日本对二战认识的这种虚伪的这个态度。我想呢，对于日本国内的这些政客来讲，日本驻以色列大使的这番作秀遭到国际人士的反问，值得日本去深思、去反省，否则的话，日本的国际形象是不会得到真正改善的。
0: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的解读。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三。

0: 7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一经发出，便遭到多方批评，称这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4: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此次协议的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他还提到，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另一边，特朗普宣称这是迄今为止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并允诺了一堆好处，包括将使美国石油目前约460亿桶的储备量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且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不过，美委双方均未披露协议具体内容和协作模式，特朗普仅提到与私营企业合作。有白宫官员透露，该协议将授予一家美委合资私营公司100年的油田特许经营权，美国将获得这家新合资公司55%的有效产出，包括股权和以成本价购买石油的权利。还有消息人士称，双方正在谈判，考虑采用长期租赁加拍卖或招标模式。对于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有分析认为，这将使美国控制委内瑞拉大量石油资源，推进所谓西半球优先战略，但也面临不确定性和挑战。
5: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6: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4: 纽约大学专家亚历杭德罗·维拉斯科则称，此事史无前例，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 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在委内瑞拉国内，有不少民众直言，美国这就是在抢劫石油，令人愤慨。
2: Bueno, yo en ese momento lo que pensé cuando leí es que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7: Yo digo que es indignante, porque uno como gota del océano, pues no tiene ningún tipo de poder para intervenir más allá de la conciencia, más allá de.
4: 值得注意的是，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可能性。消息人士表示，退出欧佩克的话题已经出现在委内瑞拉与美国官员的会谈当中，目前委内瑞拉方面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据了解，委内瑞拉曾是欧佩克的重要成员国，但近年来由于美国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其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重要性已有所减弱。
3: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显刚先生。郭先生，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重大的石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急于宣布达成协议？那么相关协议遭到多方的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您认为美国能否很快地躺在协议上稳赚不赔？
8: 据目前披露出来的消息看，美国和委内瑞拉所谓的这个石油协议呢，具体的内容现在还不得知，但是大致的框架是委内瑞拉允许美国的私人公司去开采委内瑞拉的石油，大概有650亿桶的这个储量的石油。那么，美国之所以要和委内瑞拉达成这样的协议，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目前呢，由于中东和伊朗的这种战争状况、军事冲突，导致这个油价上涨。美国的油价上涨以后呢，导致通膨率也随之上扬。那么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而美国再有2个多月就要进行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输掉中期选举，那么民主党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到那个时候用特朗普的话来说，他很可能会被弹劾。因此呢，特朗普急于要把油价降下来，那么他认为呢，和委内瑞拉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把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大部分由美国私营公司来进行，可以使油价急剧下跌，这是他的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石油储备现在也大幅度下降，由于这个美伊冲突，它的石油储备又耗尽了很多，那么这对美国来讲是不安全的。因此呢，特朗普想通过和委内瑞拉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呢，使委内瑞拉的石油呢来尽快的来这个弥补上美国的这个石油储备，这是他的两个主要的考虑。那么他的这样的考虑能否实现呢？我个人认为也面临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委内瑞拉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个详细的公布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因为按照委内瑞拉的宪法，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是国有的，是不允许私人来经营的。那么现在美国想要派美国的私人公司进入，那么这个可能会违反委内瑞拉的宪法，委内瑞拉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可能会反对，这使得这个石油协议的这个实行起来就面临的这个一大障碍、一大困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美国国内的这个局势也令这个美国的一些私人公司在投资委内瑞拉石油开采方面的举步艰难，因为这些私人公司认为，如果美国国内的政治有变，假如说中期选举特朗普失败，甚至两年后的总统选举特朗普下台，那么美国的这个对委内瑞拉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到那个时候这些私人公司投资委内瑞拉可能会打水漂。因此呢，这些私人公司到目前为止来看反应是冷淡的、不积极的。因此呢，这也是特朗普虽然和委内瑞拉签订这个石油开采协议，但是呢真正出钱的这些私人公司不积极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协议也是一纸空文。所以说能否实现，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还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
3: 好的，谢谢郭显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1: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草木丛。

0: 风龙，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显刚先生。郭先生，我们注意到委内瑞拉被爆出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了欧佩克，对自身以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欧佩克呢是全球的主要石油这个生产国家所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保证产油国的这个利益，保证产油国的利益就要确定产油国各国的这个原油的生产产量以及价格，因为产量过高价格会下跌产量过低价格会过高，所以说欧佩克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维护各成员国利益的一个组织机构。那么委内拉呢它是这个创始国之一，如果委内拉现在退出这个组织，那么委内拉的一些它的各这个国家在石油方面的一些权益可能会受到损害。首先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石油产量，如果退出欧佩克以后，它的产量不由它自己来决定了，可能会由美国来施加影响。这样的话，会使得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价格下跌，这个对委内瑞拉实际上是不利的，此外呢，这委内瑞拉退出欧佩克呢，对欧佩克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目前来看是探索石油储量是最多的国家，它的退出呢，对欧佩克，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会使得欧佩克在全球这个决定石油产量、决定石油价格上面的这个影响下降，因为委内拉不再执行，那么欧佩克的这些决定就会大打折扣。另外一个影响，我个人认为可能会与这个目前这个新能源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因为新能源现在在全球能源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个化石燃料的这个比重越来越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委内拉退出欧佩克，对于本来就面临新能源挑战的欧佩克呢，它的作用会更加走低，因此呢，可能会使得欧佩克未来呢逐渐的走向解体。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吧。
1: 好的，谢谢郭显刚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好，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出台《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555X 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自给能力显著增强，到2035年，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综合创新实力跻身全国第一梯队。
1: 意见围绕六个方面提出24条具体措施：一、贯通创新链条，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加强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建立健全科技重大项目遴选和实施机制，深入推行接榜挂帅、赛马等攻关机制，在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依托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等平台载体，推动技术与市场高效对接。二、推进产业创新，促进各领域全面创新，以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纺织鞋服、特色轻工、绿色食品等传统产业强基提质，重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六大新兴引擎产业，前瞻布局新型电池、氢能、核技术应用、脑机接口等九大未来产业，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推进农业创新发展。三、壮大创新主体矩阵，夯实创新发展核心支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优化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鼓励龙头企业牵头建设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大中小企业常态化协同创新生态。四、激活数字和绿色两大引擎，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夯实数字和人工智能底座，建好国际数据枢纽港、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深化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构建数字一栋楼管理服务体系，拓展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领域融合应用，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演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推动第六代移动通信组网试验和应用，加快建设虚拟电厂、智慧能源、车路云一体化、数字孪生城市等，统筹布局低空基础设施。五、优化创新资源布局，拓展创新发展空间，强化核心区域创新引领，推动福州厦门双核融入全国创新链，深化山海协同创新发展，提升产业飞地、科创飞地建设水平，促进沿海技术创新优势向山区辐射，推进开放创新合作，强化与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作，促进闽台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精致农业、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健全闽港闽澳科技合作机制，发挥海思核心区作用，吸引国际创新资源汇聚福建。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多元化科技评价和激励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入实施八闽英才培养计划、省引才百人计划，健全新时代科技特派员制度，完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发展科技保险、科技担保，完善研发投入增长机制，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破除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碍，强化创新文化建设，加强科普宣传，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
0: 近日，人工智能企业云知

0: 与厦门移动合作，顺利完成福建首单合规磁源出海业务，将算力变成数字商品卖向海外。这是厦门安全合规跨境网络服务能力的首次落地，也意味着中国 AI 产业已迈入服务出海、能力出海的新阶段。
1: 在云之声厦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和埃塞俄比亚的客户进行线上交流。埃塞俄比亚的这家跨境电商直播企业，通过云之声的 UR 大模型，实现多种语言和文案快速译制，提高直播效率，产品顺利远销欧美。
2: 我们现在主要用中国 AI 做一些脚本生成、多语言译制、声音复刻、本地配音等内容，来充实直播带货，这非常高效。
1: 这种 AI 服务贸易新业态就是磁源出海，本质是把国内的 AI 大模型能力通过网络输出给海外客户，并以磁源来按量收费。而这样一笔订单落地厦门并不是偶然。
3: 我们更多的这个 AI 企业啊，可以利用厦门本地的产业优势，算力基础设施非常完美的向海外输出我们 AI 的能力，而且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1: 在保障磁源出海的安全性方面，厦门移动从网络通道、数据隔离、全程溯源等多个维度筑牢跨境数字服务的安全屏障。此外，闽宁东数西算算力协作、软件信息产业基础扎实、金砖创新基地平台叠加等，这些都构成了厦门海外数字贸易的先发优势。
4: 用户的身份认证啊，以及我们模型的准入规范，以及我们最后数据输出，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溯源、可以追溯、可以审计的。
1: 今年六月，厦门正式获批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今年七月，福建首个城市级全站 token 工厂在厦启动，布局数字内容与企业智能体出海。今年八月，厦门磁源出海 AIGC 专场产业对接会举行，推介磁源出海生态基地，已有超200个国产 AI 大模型在基地上线。目前，厦门已拥有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500家。为资源的生产和出海筑牢坚实底座。
5: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举办资源出海的专题推介会，邀请落地企业呢分享实战经验。那么同时呢，联动法律、金融等专业机构呢，做好合规评估、外汇结算等相关工作，帮助更多的企业顺利出海。
6: 2026福建电商助农联盟系列活动暨妙笔生花诗画普城活动启动仪式，26号在普城举行。现场福建电商助农联盟选品库同步上线，系统化导入全省优质农特产品，建立标准化筛选推介产销对接机制，打造福建农产品线上常态化展销窗口。现场还同步举办助农集市、龙头企业综合展区和普城地标农特产品展销区的七间实景直播间同步开播。据悉，福建电商助农联盟自2025年成立以来，吸纳了40多家行业单位和机构加盟，构建起中央、省、市、县四级网络媒体联动传播矩阵，累计传播量近3.1亿次，不断放大闽字号农产品知名度、美誉度，用电商流量撬动发展增量。
7: 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现代歌子戏《燕归巢》近日在厦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上演，为九月进京演出热身。《燕归巢》讲述台湾少数民族青年潘志勇与大陆返乡设计师高金燕在福建高山村开发茶山、改造古厝的创业故事，生动诠释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各民族携手筑梦的深刻内涵。
8: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娘年纪大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
1: 爹，那你这腿是咋弄的呀？
2: 嗨，这
0: 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钩，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
3: 命大。
0: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1: 不走了。
0: 不走了？啊，好，好，好，不走了，好。
3: 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
0: 哎，儿子，你干啥去啊？
1: 我给家里砍点柴火。
0: 啊，家里还有柴火呢。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
3: 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0: 不行，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哎，啊，
4: 我听明白了。这个尤世龙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1: 对。
4: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祸老百姓，是不是？
1: 是。
3: 但是啊，让我现在啊，
1: 除了他那死东家，
3: 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1: 去了。
3: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1: 小鬼子当时正在搜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
4: 那咱俩就干死尤世龙，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1: 行。
3: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哼，对吧？
1: 咱俩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
3: 哦，
5: 这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啊，
6: 不白吃，干活呢。
5: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7: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
5: 他哪儿好啊？
7: 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5: 哎呀！要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
7: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
5: 这么信？
7: 妹子，啊，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
5: 哎呀，你寻思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吃点嗑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但有人请咱，咱得去呀，得挣钱呢。
7: 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
5: 那我更得走了。
7: 就知道，心气儿高。妹子，啊，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 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
8: 嗯。哎妈，你腿麻了呢？哎呀，妈腿抽筋了，这话就别说了啊。
7: 行了，等着啊，给你包肉蛋饺子去。嗯呐。
9: 想我了？哎
10: 呀，是，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7: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10: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7: 我包饺子，你吃不？
11: 来来来，跟我来。
12: 铁林，
11: 叔儿啊，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
12: 没多大事儿。
4: 哎呦喂，
13: 这，哎呀，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11: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10: 你咋来了？
0: 哎，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10: 我问你呢。
11: 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钱儿。
10: 我
8: 说话呀。啊，
10: 是。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串个旦角的？
8: 他呀。你想上台？
10: 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
8: 啥都

0: 你给我扒拉扒拉人吧。啊！让我扒就扒呀！看来你是真好奇呀！啊！
1: 行，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结巴，快说吧。
0: 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叨叨两句。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咱这个呢？ 这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他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穿穿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倒水啊！
2: 那个，咱这森林镇有没有上台唱的？
3: 那有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房爷也好这口。
4: 房爷，
0: 嗯，房爷你知道谁吧？
4: 知道，哪唱的好呢？
0: 好，二屁！再有眼力就是泡屎。去，那给大伙逗乐了呗。
2: 行，
4: 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3: 小马，我说了，不能把小红在往这事上扯。
4: 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那也不行。再说你那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的干干净净，行吧？
3: 万一露出马脚呢？
4: 你要我命？
3: 谁稀罕呢？
4: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3: 这事儿没得商量。 行吧，甩脸子呀？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跟你甩脸子的。你站住！过来！过来！你刚才说啥？
4: 我说我这条命是你的。

0: 吃毛毛不是不能帮，但他为啥呀？
1: 这我不能说。
0: 嗯，跟我还不能说呀？
1: 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
0: 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都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1: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不会让你出事的。
0: 姐，我信你。
2: 这老爷子的病，妈留点。

0: 说吧。
1: 说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2: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1: 也是啊。

0: 放下！
1: 老唐，你怎么自己走了？老唐！

1: 快回来呀，儿啊，快回来呀，快回来！又做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你没事吧？
0: 没事，娘。
1: 娘，你去睡吧。啊。哎，这孩子，咋就不能睡个踏实觉呢？

0: 好了，都干啥呢？听谁摇了？哎呀，我说在座各位呀，我们这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咱大伙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1: 好，
2: 那个好，哎，螃蟹，螃蟹，
3: 哎，别螃蟹，螃蟹，螃蟹，螃蟹，螃蟹，螃蟹，来一个，
2: 螃蟹，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哎呀，
1: 我不行，嗓子不行。哎哎呀，螃蟹。
2: 您这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得颤三尺。
4: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5: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6: 那是，
5: 谁有这胆儿？
2: 那我，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4: 行啊，
2: 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4: 不给，
2: 多给
4: 点，看着办。
2: 哎呀，我的。
7: 规矩不坏，钱儿照给。好，哎，哎呀，方爷场
8: 呀！哎，那咋的？你们谁上来唱啊？
9: 哎，那个，陈掌柜，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7: 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调，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金掌柜不是？
10: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
8: 对，金掌柜来一个，来一个，金掌柜，来一个，来一个，不是，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
11: 谢谢金掌柜，
8: 不能唱，
11: 哎呀，够意思。那那啥，你唱上庄下庄啊？
8: 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11: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抛。

0: 十七十八。
1: 妈，这咋还差俩子儿呢？
2: 忘了。
1: 但是金掌柜呀，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你比不了。
1: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来，快，给你们，现成了，各位啊！
3: 好，欢迎。
4: 你也是半坛子醋灌的，
0: 就半坛醋。
1: 不是，那你们台下各位谁会唱这段啊？谁会唱？上来呀！
5: 哎呦！馒头奶。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
1: 哎，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绝户小帽啊，四大绝户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小帽好听。
0: 来，乐队师傅伺候着啊，来段张生有四，请了。西厢里头难度大的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种好，这种。哎，
2: 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3: 哎呀，
4: 带钱了吗？
5: 这规矩不能破呀。
2: 来，这钱啊，咱们得给。
3: 谢掌柜的。
2: 哎呀，您请。好。
6: 不容我心凉，又逢一个月上香，惊动仓库灰灰叫，急忙口子断汪汪，去去再不想我你，我怕
7: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嗯，
6: 急上白马。拿住白旗，大开堂，莫问此样。

0: 来，快试试。
1: 好，我自己来。
0: 试试试试。来。怎么样？哎呀，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2: 咋的？
0: 你这也正好。
1: 虎哥，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0: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1: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0: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哎，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2: 喜庆，喜庆。
0: 你咋了，
1: 嫂子？不瞒您说，自从娘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
0: 你真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2: 嫂子，好，
0: 喜欢就好，
2: 喜欢喜欢，
1: 谢谢嫂子，
0: 快扣上。哎。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呗。啥事儿？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吗？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不就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1: 准准的。

0: 王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这谁呀？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要不说话，
1: 我可喊人了，别动，动你弄死你！
2: 什么杨志龙，你们认错人了吗？
3: 把你那四方巾给我露出来，快点！别杀，好汉！
4: 咱好商量啊！
2: 藏得够深的呀！啊！
3: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桌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4: 怕你不光是尤世龙，你还是日本人吧？
3: 啊！
2: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3: 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
2: 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3: 那你早上唱日本歌呢？
2: 这跟着日本人学的嘛！
3: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你今天都得死！
2: 好汉。
3: 这世上，什么物什么事儿，他都有个价。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行，那你看我掷啥价啊？
2: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敢行吗？
3: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肤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
2: 他串通抗联，窝藏匪徒，他。
3: 他死的不冤啊！哎呦喂！哎，左眼睛给我睁开！我告诉你，我们俩都是抗联。啊！那我今天就非死不可了呗！我告诉你们，要是杀了我，这动静可不会小。皇军肯定把这宋林这翻个底朝天。
2: 你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得要命也得打仗。
3: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啊？是又怎么样？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为啥那么溜啊？啊？
2: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
3: 我一个种子成精。
2: 吃人的勾当，看听情报，杀我们的人，想我们的命。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的敌人抓了，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0: 是，你也是土了乱种，还在这狡辩。
2: 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枪！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哎呦，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 到底是个死，你给我个全尸吧！哎。

0: 来，快吃！饺子，醋吗？这好吃。
1: 这是酒。哦，
0: 蒜。算了吧，算了。
1: 好吃。

0: 醒醒！你跟天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哎，
1: 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0: 哦哦，贵儿，
1: 啥呀？
0: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1: 不是老爷，啊，好像是兔子。啥？兔子。是，是兔子。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0: 哦，想吃兔子。兔子炖了个干的，太丢人了，得砍。
1: 哎，砍了他！啊，嗯，长顺呐，
0: 去把那只兔子抓来，呼上！啊，哎，
1: 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啊？
0: 那只兔子，他小棍说就那只，快去！
1: 行，我这就去。
0: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呀、啊？谁？
1: 姐。
0: 来了。
1: 姐。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长驶。

1: 快爹，快爹，快爹！快醒醒啊！啊，哎，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娘，这人谁呀？他是你爹。 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姐，
1: 哎，醒了。
0: 哎，
1: 你咋不多睡会儿呢？
0: 睡不着了。
1: 啊，鞋行吗？
0: 合适呢。
1: 啊。
0: 姐。
1: 啊。
0: 俺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

0: 行啊，福庆，你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结果可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哎呀，
1: 放心吧，我在，哎，你肯定能吃饱饭。
2: 对，你多能耐呀！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1: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哎，嗯。

铁良，哎，哎呀，铁良，你给我，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那快进屋啊！完了，你啊，铁良咋才回来了？

0: 喝那个，给我。吃。
1: 铁良，这给你爹做的，吃。
0: 你回来。
1: 铁良，回来，回来。

0: 俺是你爹，你得听俺的。
1: 干啥呀你？姐，你也吃。不是给你做的。慢点，慢点，别噎着。
0: 是，你这会该叫爹了，叫。

哎呦，你慢点吃啊，慢点，别噎着。儿子啊，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琢磨的这个模样了？

0: 吃吧，这都是你的。
1: 唐爷在家吗？
2: 谁呀、啊？
0: 在家。
3: 哎呀，老公，
2: 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家来了？
3: 这不得了坛好酒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赶紧送来了。
2: 哎呀，啥事儿啊？还背着人啊？
0: 走走走，
2: 哎，
4: 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
5: 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3: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螃爷照应，得办个证件。
5: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儿，大阔枝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3: 哎呦，螃爷，这哪儿话呀？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干过。
5: 哦。
3: 哎呀，螃爷，我大阔枝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着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再说了，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唐爷，这可是坛子好酒，亲自尝尝。
0: 嗯，
3: 那我先走了。
0: 好，
3: 嫂子，我走了啊。
4: 嗯，真是好酒。
2: 你俩说啥了？
4: 啥都想知道呢。
2: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
4: 酒，就是送了坛酒。
5: 哎，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的？俺觉得你漂亮了。打，随你咋打，俺这条回来就是让你解气来了。
0: 回不来了吗？你回来了，家就回来了。别走了。

0: 爷，坐这儿干啥呀？回来了。啊，跟你哥上完坟了。
1: 把这个拿着。干啥呀？
0: 你跟我走。
2: 咋了？不是我看看来看看肖团长。
3: 看什么看？去去去去！
2: 都是庄里的亲戚。
3: 去一边去一边去！
2: 派啥亲戚啊？哥，
3: 你别！三舅，三舅，三舅，哟，老汤兄弟啊！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0: 你看，这都是亲戚，
3: 那进来。哎呀！
2: 多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3: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
2: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3: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2: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
3: 哦，哎，俺们家也没啥，拿点木炭。
2: 你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叔，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哎，铁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 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都让大日本皇军遣走了。咱汤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镇着呢。
4: 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切切不顾一点，吵吵不顾一盘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 也支持中日亲事。

0: 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岭，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
1: 爹，
0: 闭嘴，
1: 顺儿。 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啊。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
0: 他是大人物了吧，铁林？
2: 你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铁岭，你可别忘了，那年你4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里。 是你堂叔先把你救上来，
1: 他哥就没了，你堂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哎呀，铁岭，你这条小命，就是你堂叔给的。爹，这事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2: 就是啊，
1: 但话又说回来了。 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对，平了。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犟骡子。
3: 我这妆太细，拴不住。说话，爹，咱也别难为人家了。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冰火。
1: 嗯。
0: 这回雪停了，咱们该去巴特松了吧？
2: 你说句话呀。
1: 嗯，行。
0: 那咱明天就去啊。
1: 嗯。

0: 哎，五五，在这儿呢。一、十、十八，
1: 排长、小棍儿，是吧？
0: 花儿，
1: 哎，对吧？哎，那他们仨都没事儿。
0: 就这么几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
1: 老汤也没有。老汤是九号，那老汤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不会，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呢，过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
0: 没事儿，嗯，行，那不管别的了，咱俩把咱俩的搁上。

0: 你就就手帮我刻上吧。
1: 这么重要的事儿，得自己来。

0: 我们这儿啥都没有了，真的啥都没有了。
1: 来了，里边请，随便坐。
2: 大钟主任，这酒馆里够冷清的。
1: 没碰上啊，皇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茶呢。
2: 哎呀，怎么没碰上？藏妖里那点本钱。

0: 不让他们给抢。
1: 破财免灾，吃点什么？尽管说。
0: 没新信了，随便上。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
1: 小铜团儿，酱驴肉、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
0: 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我来。
1: 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好。不忙就坐下唠会儿。行，唠呗。打哪儿来呀？
0: 元宝镇。啊，道可不近。
1: 这日本人可太坏了！这话可不能乱说。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敢对实了。
0: 老句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你这心里话，听得我耳朵烫。忠言逆耳。
1: 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出门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皇军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0: 你就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1: 老娘就这脾气。

周老板，治安模范户，良民。黄群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这是上灰的了，不是什么好东西，嘴里没实话。
1: 袁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有，打哪来呀？
0: 袁宝镇，
1: 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干啥呀？干活去啊？
0: 哎。

0: 叫，开完火，那个叫石姐吧，你心里到底咋想？
1: 叫啥石姐啊？
0: 我怕你现在就是软在那女人怀里了。
1: 你说啥呢？你干脆说一遍。
0: 我说你起秧子了，软在女人怀里了。
1: 你说谁呢你？
0: 你在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的？
0: 再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的？
0: 咦，
1: 你给我滚下来了！你给我滚下来！
0: 咋的啊？
1: 对，有个谁呢你啊？
0: 我告诉你，你他妈你就是犯吃的太饱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1: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都顾不去。
0: 你给我滚出来！
1: 你什么样咋的吧？
0: 你什么样咋的？哎，
1: 你是劲儿，我跟你拼了！
0: 干拼了！我跟你拼了！干拼！哎，哥们，我操！
1: 我说你憋死我！哎，
0: 你一点空气都不给我，是不是？
1: 你也不给我呀！我还肚子疼。

高恩虎，你以前说过的话不当屁放了是吧？我说啥了？咱是不是发过誓？这个市场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没说过？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 你没对那个大护士动心思，啊？帽子呢？我脖领里塞去，多英雄！

0: 下，下，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攻入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力。
1: 实话告诉你们，
0: 老何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务必彻查。
1: 不是太君，老何头。 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这，跑了！打鱼的！警察组发的。
2: 他聋，他听不清。
1: 你这长官，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跟长官说话小点声，以后见了他们，你就别管了。哎，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实在对不上，对。刘虎，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谁不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没事。别扯了，福清，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人。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咕噜咕噜变，变成小花。哇，真的变成小花了！成功了，我太厉害了！去找他们炫耀一下。现在我的魔法越来越厉害了，让他们看看。
1: 舒阿大，你真厉害！
2: 舒阿大，你真是好棒啊！
0: 我舒阿大就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3: 事情是这样的。
1: 好呀
4: 好
1: 呀，
4: 好啊好啊！
0: 大家好，你们在聊什么呢？
5: 是鼠阿大呀，快你也来吧，乌龟爷爷要给大家讲以前。

0: 前的故事呢？
1: 以前的故事？什么以前的故事啊？
2: 就是我。
1: 等一下，等一下，乌龟爷爷，以前的故事放一放，我先来讲讲我的故事吧。
3: 什么事啊？
1: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爱帮助别人的魔法师，所以今天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愿望和需要我帮忙的事。我数阿大，一定可以帮忙实现。那咪咪数先来。
4: 我还没有需要帮忙的事。
1: 那范范来。
5: 我也一下子想不出来。
2: 数阿大，还是等大家想到了再来告诉你吧。
5: 是啊，数阿大，等我们想到了再跟你说吧。
6: 啊哈，范范又在照顾自己的果园了，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5: 小果子，你们要快快长大呀。这样我就有好多收获了。
1: 范范。
5: 鼠阿大，是你啊。
1: 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呢？
5: 你看我的苹果树已经长出小果子了，还有这里，这里，到了秋天我就能大丰收了哦。
1: 还真挺多的呢。范范，我有一种药水，能让果实立刻成熟，还能比原来大得多呢。
5: 好啊，鼠阿大，你就帮我试试吧。
1: 范范，包在我身上，这魔法简直是小意思。咕噜咕噜变。
6: 哇，鼠阿大这一次这么快就把药水调好了，他的魔法真的这么厉害了吗？一起看看吧。
1: 范范，我来了。
5: 鼠阿大，你好快啊。
1: 那当然了。
5: 那我们开始吧。
6: 哇，药水真的起作用了，可是它怎么在越变越小啊？
5: 我的苹果树。
1: 我换一颗再试试。
5: 我的梨子树。

0: 原来是我做噩梦了。啊，我的小花们应该都好好的吧？
1: 是咪咪鼠的叫声，我得去看看。咪咪鼠，你怎么了？
2: 豆豆鼠，你快看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早上一出来就这样了，这可怎么办呀？豆豆鼠，我精心养的小花。
1: 别担心，咪咪鼠，我们去找鼠阿大，看他有什么办法。
2: 天哪，这么多的花都枯萎了，咪咪鼠他该有多伤心难过呀。
0: 我的小花好可怜，鼠阿大，你能让他们活过来吗？
3: 放心放心，我的魔法一定会让它活过来的，你们看好了。咕噜咕噜变，小花复活。
0: 喂，鼠阿大，有效了。
3: 太好了，让我唱首歌庆祝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们快看，
1: 这些小花听到歌声又枯萎了。啊，鼠阿大呢？
3: 咪咪鼠、豆豆鼠，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哎，看来鼠阿大也没办法。我好难过，豆豆鼠，我先回去了。
1: 咪咪鼠，哎，这个鼠阿大。
3: 哎呀，我还是没有帮助到咪咪鼠和范范。哎呀，哎，我的魔法真差劲，一点都不成熟，总是出错，却还总是想着跟他们显摆。哎呀，不行，我还得多加练习，到时候一定可以帮助他们的。鼠，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鼠阿大，我知道你是想帮助大家，至于咪咪鼠的话你也尽力了呀。
3: 可是我把范范的果树也搞砸了。
1: 我有个办法。
3: 豆豆鼠，快点告诉我。
1: 你可以为他们准备一份礼物，再诚心向范范道个歉，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3: 我明白了。
4: 好漂亮的白银盒，鼠阿大，这是送给我的吗？
3: 范范，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把你的果树变小的，是我的魔法太不成熟了。
4: 鼠阿大，你不要这么说，你也是好心想帮助我，果子可以再种嘛。
3: 范范，谢谢你。
0: 是谁送的花？
3: 咪咪鼠，你不要因为小花的事难过了，我想让你开心一点。
1: 是啊，咪咪鼠，这是鼠阿大折了一下午的纸花，你就不要再难过了。
0: 鼠阿大，谢谢你的花。
3: 咪咪鼠，不客气。

0: 文艺范。
1: 嘿，大家好呀！看，这就是青蛙先生家，带各位看看。每天早上，阳光都会透过窗户洒向青蛙先生的床，青蛙先生就该醒来了。
2: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又是新的一天。
1: 属于文艺青蛙的蓬勃情感发作了。
2: 啊，多么明媚的阳光，这让我心情愉悦，该去拥抱这份美好。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是小鸟，夜晚来下雨，不知后一句。哎呀，花落知多少，四句话居然念错三句。难得这么好的早晨，这太扫兴了。
3: 青蛙先生，这么早就出门啊？
2: 啊，蛤蟆小姐，当然，今天天气很好。
3: 确实，所以你在干嘛？
2: 实际上我在朗诵诗歌。
3: 青蛙先生好兴致啊，正巧我也要来画画。
2: 这样啊，真好，能欣赏顶级的艺术了。
3: 哎，瞧您说的，那就待会儿见，我先回去拿我的话剧了。
2: 从容不迫，略显优雅，这才是真正的文艺范，我要去学习它。
3: 感情基调很重要，注重体现平静。
2: 我想来学习你的画作。
3: 是吗，青蛙先生？原来你也对绘画感兴趣啊？那我们来写生吧。
2: 写生？
3: 是的，如果是青蛙先生来画，一定有好的创作。露一手吧，我很期待哦。
2: 等等，我画？
3: 青蛙先生，试试嘛，你这么有才华，画画一定很厉害。
2: 是要先画出形状，然后涂色吗？
3: 无所谓，大胆点，那些技法只是限制你的枷锁。我来给你做模特，准备开始吧。
2: 我怎么画呀？等等。
3: 你怎么想就怎么画。
2: 可是我来学习的呀。
1: 青蛙先生其实不会画画，这一切都是误会。
2: 好，画完了。别看呐，看了会难过的。
3: 喂，为什么？神神秘秘的。这画的是我吗？
2: 是的。
3: 你是诚心的吗？要是不想画，可以不画。
2: 我，
3: 真是灾难性的成果，这张画

0: 自己留着吧。
1: 哼！请等一下，蛤蟆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是青蛙先生。青蛙先生，早啊！你这是怎么了？
1: 哎，我画画的水平实在太烂了，我感觉很糟。
2: 就是不擅长画画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1: 你不知道，因为这个，我画丑了蛤蟆小姐，她都气坏了。我更希望我的行为能给他人带去欢乐。
2: 我明白，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发掘自己的特长。
1: 有道理，鼠阿大，我的特长是什么？
2: 除了画画，不是还有其他种类的艺术吗？比如音乐。
1: 音乐？说不定我就很有音乐天赋。
2: 没错。
1: 人果然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追求啊。正好路过旧货市场，就去那边逛逛吧。好。哇，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呀！

0: 你好，这位先生，是来看钢琴的吧？请跟我来，我帮您介绍，听听这优美的琴声吧，质量有保证。
1: 原来音乐就在这里啊，一家二手钢琴专卖店。
0: 好的，亲爱的先生，您要买下这价值百万的钢琴吗？
2: 好贵。
0: 别沮丧，我的好先生，我还没说完，刚才那是原价，而现在只要您兜里所有的钱，这是为了艺术，为了您心中的高尚追求。
2: 好，说得好，我买。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欣赏音乐。我十分荣幸，这一曲由本人倾情献上。
1: 逃，快逃！
2: 这声音太恐怖了。
0: 我是一个没有天分的人。
3: 青蛙先生，我这里有……
0: 蛤蟆小姐，这其实没什么，我已经知道自己毫无天分。
3: 别这么想，坦白来说，我觉得你的诗朗诵还不错。
0: 谢谢你，蛤蟆小姐，你的鼓励对我十分重要。
1: 诗朗诵比赛现在开始，请欣赏各位选手的精彩表演。
4: 快看，那多彩的花，那高大的树，那蔚蓝的天，那洁白的云，这一切的一切是多么让人喜爱呀。
0: 哦，火红的太阳，你是多么的美丽，如果没有你，我们的生活不会如此丰富，我们的眼睛就是为了接受你的光芒，你让天上的小鸟歌唱，你让地上的花儿绽放。
5: 哇，想不到青蛙先生念诗念得好棒啊。
1: 请大家选出今天的吟诗冠军。
6: 青蛙先生，青蛙先生。

0: 青蛙先生。
1: 下面我宣布，获胜者是青蛙先生。
2: 谢谢大家，今天获得这样的成就，我感到十分荣幸。我要感谢曾在低谷中给我鼓励的人。
3: 哎呀，真没想到，他可真厉害呀！
4: 终于，青蛙先生找到了擅长的事儿。这次比赛结束之后，青蛙先生不必苦恼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精
0: 炼
1: 上等的女主经过精心
0: 做饭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
2: 又付费。
3: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多部门联动查扣一辆大陆产摩托车，这出荒唐闹剧背后是民进党当局越来越藏不住的焦虑和恐慌。
1: 那你总要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车带走吧？
2: 不能够让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比我们台湾好这么多。
3: 就是不停地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
0: 北京没有冰箱，绿营毒嘴再出奇谈怪论，离谱程度刷新造谣抹黑大陆的底线。
4: 他们都没有冰箱哎，
5: 啊，
4: 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也，他们都不喝冷的饮料。
6: 北京的朋友就给我发了信息，然后里面说的，家里现在很多是两个冰箱。
7: 真的，拜托台湾的节目，尤其这些偏绿，不要再给台湾人丢脸了，好不好？
0: 大陆演神话，台湾闹笑话。民进党逢中必反的荒谬叙事正加速破产。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8: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日，台湾岛内接连上演了两场荒唐闹剧，一个是台湾首辆由民众自行购买并组装的张雪机车，在报关单据齐全、严格遵守两地物流与通关规则、无任何违规操作的情况下，被台经济部门联合多部门组成的稽查小组查扣，引发各界强烈质疑与批评。另一个是在岛内亲绿媒体最近播出的一档政论节目当中，再次出现了抹黑大陆的荒诞言论。节目嘉宾宣称北京没有冰箱，离谱程度再次刷新。

0: 了造谣大陆的底线。那么一台摩托车为何能让民进党当局如临大敌？一句低级谎言又为何还能在绿营舆论场大行其道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张雪机车是如何被民进党当局大阵仗查扣的。
1: 今年三月，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多次夺冠，成为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82022令不少台湾车迷神往，但由于民进党当局禁止大陆摩托车以整车方式进口，岛内一位工程师王先生与网络博主米亚将一台张雪机车整车拆解后分批合规报关运输回台，再历时一个半月重新组装成完整的82022张雪机车。随后该车在新北街头亮相展示，吸引了无数台湾机车爱好者围观打卡拍照热议。此后在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的个人线上售后直播中，台湾车主与张雪之间的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广泛情感共鸣。
2: 就是你们的加，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3: 纠正一下，是我们。
2: 我们，好。对。对了，
3: 就是我们。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工厂来参观。
2: 好，没问题。
1: 直播连线中，张雪除了保证多项售后支持之外，还主动邀约台湾车主赴大陆工厂参观体验，亲自带他们去试车。8月5日，台湾车主米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自己与团队伙伴深入张雪机车工厂参观，体验了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的每个环节，还到工厂食堂体验工作餐。
4: 啊，你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5: 好，谢谢。
1: 然而面对两岸民间的正常交流，台当局却以所谓违法进口为由，在8月7日及11日前往新北市的展示营业场所查缉张雪机车，并当场扣押。台经济部门表示，若确认涉及违规，相关业者最重将遭1年货品输入管制，甚至可能遭废止进出口登记。如果业者涉及常态性组装行为，必须事先申请许可，且符合不得妨害所谓台湾安全及经济等条件。8月12日，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又强调，台湾地区现行规定不允许大陆机车进口，因此会加以查缉。若大陆机车想进口到台湾，就是要透过所谓贸易谈判。对此，车主王茂盛在脸书发文回应。11日中午，台当局多个部门前往自己的私人改车研究实验室，警方当时还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这么大的动作我都笑了。王茂盛强调，自己已向到场人员说明零件进口方式，相关报单均可供查验核对。车辆并非以整车方式进口，而是从广州购买拆解零件，再混用其他厂牌零件在台加工组装为个人财产。而这部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主米亚则质疑，这部车只是私人收藏，并不是拿来销售的，为什么要把车带走？
6: 其实也就是我们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并没有做贩售，并没有做一些违规的事情，我们什么东西证明都有。然后呢，他们就是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说，那你总要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车带走吧？他们说不出理由，只是说就是要把车带走。拿出各个条例出来，我们每一个条例都有办法进行反驳的。
1: 岛内舆论瞬间沸腾，不少台湾车友直指整件事背后掺杂浓厚政治算计，还有许多台湾网友留言讽刺民进党当局为反对而反对，连一台机车都怕，民进党到底有多自卑，完全是输不起的心态。也有脸书粉专提出质疑，该车是以正式报关、合法缴税的零件名义进口，且仅作为不挂牌、不上路的赛道玩具或展示品。民进党当局利用公权力随便安个名目就扣押民众的财产，不公不义。
7: 是一台神车啦，价位中阶，但是它的超过了这个钱的价值。引进来也没有在道路上面使用，那只有在赛道那边跑而已。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啊。
8: 政治的力量就是如此的肮脏可怕，真的会危害台湾人的。你拼命的进来，因为你要贵美，你要贵日，那这种却把门关起来，然后还说我们自己是自由，一堆人在骂。请问一下，民进党会尊重我们的民意吗？
9: 其实政府采取的方式是，中国大陆的东西最好所有的东西都不要进来，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最好

0: 台湾能够切断跟中国大陆之间所有的关系。
1: 8月20日，张雪针对发酵多日的扣车事件发了一条短视频，给出两个暖心又霸气的解决方案，直接刷新全网好感度。
2: 第一，就是车主去找律师援助，所有的成本我来出，然后你去找最优秀的律师团队，来把这个车要回来。我认为应该是能要回来。第二，如果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你一台车。好，如果送的这台车又被查扣，然后我再送一台，就是不停的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
3: 听得我热血澎湃沸腾啊，这才是真男人啊，这叫真汉子。所以我决定啊，如果到这个张雪机车啊，在台湾去开啊，有人要加盟的话，我提供我家的店面给张雪机车去开，而且是免费不收钱，直到统一的那一天。
1: 台湾联合新闻网称，对一辆没有在台湾上路也没有在台湾开店的大陆品牌摩托车都能够封杀，代表民进党当局典型的所谓逢中必反意识形态。而赖清德当局真正如临大敌的对象，恐怕早已超越一辆不能挂牌的机车。
4: 怕你骑在街上，很多人看了很拉风啊，说这个是什么车，那到时候你说这个是大陆做的张雪机车，那我民进党不是没有面子吗？我们不能够让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比我们台湾好这么多。
1: 而民进党当局越近，越让岛内舆论更加关注大陆的事务。此前台数位发展部门声称，高德地图等四款大陆手机软件存在所谓安全风险，呼吁岛内民众避免安装使用。赖清德也曾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有所谓安全危机，要台教育文化部门处理。但相关数据显示，民进党打压后，台湾民众使用抖音的比例反而逐年上升，2025年已达47.5%，小红书在台湾的用户也超过300万，岛内16到25岁群体在小红书拥有账号的比例已升到35.1%。同样，高德地图4月在岛内被禁，结果也是越禁越火。
5: 看一下实际的导航，那这是谷歌的，看都看不清楚你的路怎么走。高德的非常清楚，台湾的朋友可以现在也可以下载高德地图了。
1: 岛内舆论表示，从大疆无人机、石头扫地机器人到海底捞和酸菜鱼，再到抖音、小红书、高德地图、张雪机车，可以说民进党的封锁意外形成了反向动员，变相扩大了这些应用或产品的知名度，在岛内催生出越禁越火的场面。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引用的媒体评论，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6: 台湾车友自己组装的张雪机车被台经济部门查扣这件事儿啊，在岛内呢闹的是沸沸扬扬。我们先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民进党当局呢向来逢中必反，这一次啊把一台摩托车搞成了政治事件，查扣一个车友自费组装的车。那么您怎么看他们把政治凌驾市场和民生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7: 这是一个民进党当局要鼓动抗中保台的民粹在杯弓蛇影、在做贼心虚的心理之下所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动作。张雪机车现在全世界机车的锦标赛频频的夺冠，很多人都竖起大拇指说张雪机车是中国人的骄傲。所以民进党对于张雪机车早已经心怀恐惧，担心台湾人民看到了大陆了不起的一面。而正好有一位住在新竹的车迷，他就非常崇拜张雪机车，所以在广州呢买了一台张雪机车。可是因为台湾的海关有禁令，你没有办法整车的输入到台湾，所以只好把它在广州拆成许多的零部件，然后再分批的进到台湾去。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违法的行径。可是很快的，民进党得到消息以后就威胁这位 新竹的

0: 表哥说要查扣他的张雪机车，而且不能对外随便乱发言，否则就要收押他。这反映出来什么心理呢？第一个心理叫做做贼心虚，自己想搞台独，而自己也知道台独根本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那现在民进党打定主意要贬低大陆，妖魔化大陆，所以他连张雪机车他都不想让台湾人民知道。第二个就是自卑的心理啊，民进党现在仍然用谎言在欺骗自己，把自己关到信息茧房，也把台湾的人民一体关到信息茧房，用各种方式来污蔑大陆。所以当然不能让台湾人民知道说大陆有个张雪机车世界扬名了，这就是自卑的心态，掩盖了事实，然后来安慰自己，让自己自嗨。第三个，也就是选举在即，他要鼓动抗中保台的民粹，所以他不能让张雪机车让台湾人民感觉到是荣耀，所以要对这位新竹小哥要给他一定的惩戒。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纸包不住火，这个案例最后仍然曝光了，台湾人民仍然知道了，而台湾人民也看到了民进党当局杯弓蛇影的自卑的心态，更加的看不起现在赖清德主导的民进党政府。
1: 其实从抖音、小红书、高德地图、张雪机车啊，在台湾的火热就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当局越是封杀，岛内舆论呢就越关注大陆的事物，大陆的产品在岛内啊就是越禁越火。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啊，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2: 你想这些的大陆所发展出来的，不管是像小红书啊，像是高德地图，我在台湾我也大力推荐啊，因为我作为一个开车主，我用过高德之后呢，我知道高德的优势在哪里。相对平常我们在台湾用的一些 GPS 这些导航系统来讲，那高德强太多了。那包括像张雪机车，台湾是一个机车的数量跟人口的数量打平的地方啊。但张雪机车又引发一波的话题，就是说重机是很年轻人的，它是很年轻族群的，小红书也是很年轻族群的。同样的，像高德地图这种的开车族群，这些呢都反映了，就中国大陆呢在自己呢环境里面呢普遍适用、普遍存在的这种的新兴的这种的消费产品或者影音产品，台湾作为和大陆呢最接地气的语言、文化、历史、生活习惯。那吃食衣住行的品味最接近的这种食衣住行的东西，在台湾除非你在网络上面完全的屏蔽讯息，只要进来了，台湾很自然的会衍生出呢对这些产品的好奇、讨论、喜欢，甚至希望拥有，这有什么奇怪的？所以我一直说，今天呢当中国大陆呢很自然的发展，各方面的水平呢都上来，不止呢和台湾达标，同时超标了之后，你根本在政治上面呢你都不用多讲什么，台湾呢也不需要做什么太复杂的政治表态，自然会有许多人会去喜欢呢这些的产品，你挡都挡不住的。它就是呢来自于人的基本的人性、基本的欲望，没有太复杂的。所以我对于两岸之间的统合，我始终呢都乐观，就是因为那是符合人性的。
1: 岛内张雪机车被查扣啊，张雪的那一句查一台送一台，送到统一为止，在两岸的网络上是传疯了。我们来请教一下邱毅教授啊，为什么这句话能够迅速破圈，具备这么强的舆论杀伤力和传播效力呢？
0: 张雪这句话听在台湾人民的耳里面太解气了，所以他的感染力很强，他的穿透力也很强。本来这位买张雪机车的新竹

0: 我的小哥被民进党蹂躏，被民进党践踏，被民进党打压，有冤没得伸啊，有气没得吐啊。那正好张雪雪中送炭，表达说这位新竹小哥要打官司维权所有的法律的费用他可以负担，但是据我所知道这位新竹小哥的经济状况是不错的，打官司他给自己打。可是另一方面张雪又说到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法律维权行不通，张雪机车真的被他扣了，那不要紧，他安慰这位小哥，你被扣一辆我再送一辆，如果再被扣我就再送，一直送到两岸统一为止。这等于是张雪直接跟现在的赖清德当局跟他直接对呛，意思告诉你啊，我挺你这位新竹小哥，我挺你在台湾的中国人啊。民进党听了这个话为什么觉得逆耳，为什么觉得心惊胆跳？答案就是我讲的四个字嘛，做贼心虚嘛，他越听越怕嘛，而且等于告诉你台独笃定是个死路，是个绝路，所以张雪机车才有他送到尽头的一天嘛，正好打中民进党的软肋，让民进党听了心惊胆寒，更加深他杯弓蛇影的短缺的心态。
1: 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网上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其实面对大陆这些年的进步啊，掩耳盗铃的绿营政客们闹出来的笑话何止这一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民进党的逢中必反，遭遇现实困境，正加速破产。上一节我们看到，面对一台大陆产的重型机车，民进党当局严阵以待。那么这一节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一贯用造谣抹黑来捂住民众眼睛的绿营侧翼又编造了什么无耻谎言。
2: 近期自称所谓命理师的台湾嘉宾廖美然在绿媒政论节目中声称，自己到北京时发现当地在42摄氏度的天气下，人们吃饭却都是辣椒。他还反复强调北京没有冰箱，并与绿媒主持人一唱一和地表示饭店也没冰箱，他们都不喝冷饮。
3: 北京的夏天比台湾还热。
4: 对，好热好热，而且他们很怪，他们都没有冰箱。哎啊，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也不、他们都不吃喝冷的饮料、然后还都是辣椒。我、那一次去群众破地。
2: 此奇葩言论一出，8月22日，话题台湾节目嘉宾说北京没有冰箱饮群潮就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岛内舆论更直指廖美然这番反制言论错误百出。
5: 北京的朋友就给我发了信息，然后里面说的家里现在很多是两个冰箱的。他说北方人爱吃牛羊肉，我父母的家除了冰箱会有一个冰柜专门放肉，年轻人家甚至还会多放个小冰柜，放放酒，放放饮料。然后他给我发了图片，还发了视频，就是怕我搞不清楚呢。所以一定要有图有真相。
6: 不是他在讲什么？我虽然也很久没去北京了、但是我十几年前去北京的时候，北京怎么可能会没有冰箱？而且北京人不爱吃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北京人爱吃辣。他是看到什么时代的北京？我觉得他到底在说什么啊？北京当然有的时候真的蛮热的，但是42度是非常极端的温度了。
5: 是，
6: 北京是有很热的时候，但是要到42度，有点难。
7: 我真的觉得超级丢脸，真的，拜托台湾的节目，尤其这些偏绿，不要再给台湾人丢脸了，好不好？
8: 韩国人也跟大家讲过嘛，这黑大陆在台湾现在是不会被办的。所以他们就这样随便胡说八道乱讲一通。
2: 而这并非台湾部分节目第一次出现抹黑大陆的荒诞言论，类似违背常识的反制言论近年来层出不穷。 早在二零。

0: 2019年，台湾媒体人黄世聪就曾宣称大陆中下阶层连榨菜都吃不起，他还把涪陵榨菜的涪字读错，因此被网友戏称为榨菜哥。
1: 中国大陆有一档股票叫涪陵榨菜，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榨菜是他们中国的这个吃泡面的时候一定要加的。那这个业绩好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的一般的中下阶层呢，他们是过得不错的日子，因为他们都吃泡面
2: 可以加榨菜。
1: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涪陵榨菜最近一段时间股价大跌，为什么？业绩大坏。为什么业绩大坏？
2: 你说连榨菜都吃不起
1: 了。他们连榨菜都吃不起。
0: 2020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名嘴李正浩，为了讨好绿营，公开宣称大陆闹粮荒，没有肉，没有粮，缺乏到要去吃田鼠。被人嘲笑为田鼠哥，
3: 中国是没有蛋白质，缺乏到要去吃田鼠。哎，田鼠是中国农村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0: 2020年底，常上绿媒节目的台退役将领俞北辰更是语出惊人，宣称大陆城镇都是土房子，被讽为土房哥。
4: 你真的以为台湾的这个城镇都跟你们一样是土房子吗？这么矮，里面都是土坡吗？台湾你进到哪一个城镇？台北、桃园、新北，那高楼大厦林立耶，你的战车根本看不出去。
0: 2023年，民进党的所谓交通专家王义川又妄称大陆高铁没有靠背，最终被中国中车官方发文硬核嘲讽，要求其科学论证为什么大陆高铁没有靠背。
5: 大家唔当叫马英九去橡皮骗你，马英九嘛去用骗你，伊咧坐的时候，伊后边一个靠背。坐中国高铁没得靠背，坐高铁嘛没一条白色的布啦。嘿，咖喱炸！
6: 靠背来了、哦、大家看一下这个靠背哦，
3: 超级大
6: ，super 漂亮。
7: 台湾高铁长这样吗？不是要让你们这些青鸟崩溃，老是在那边制造仇恨，真的是哦，你们这些人真没救。
0: 在多方声讨的压力下，8月23日，廖美然悄悄改口，其关联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自己口中“北京无冰箱、无冷饮”的见闻，并非近年经历。所分享的是十几年前前往北京时的所见所闻与当时的生活经验，试图自圆其说。但此番苍白的改口辩解并未平息舆论争议，反而再度引发新的嘲讽。有岛内网友批评，无知就是无知，为什么十几年前我住北京，每个饭店都有冷气冰箱，确定去的是北京？哈哈，夸大的事实，你应该道歉。
8: 北京没有冰箱啊，这句话呢是一个所谓的命理师啊，在一档台湾的绿媒节目里面说的。对此呢，我们想请教一下唐湘龙先生啊，您第一次听到北京没有冰箱这个说法的时候，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其实做了几十年的媒体啊，您肯定呢见过不少离谱的报道，但是北京没有冰箱这个量级的，在您的职业生涯里能够排第几呢？
9: 北京是不是很落后，所以都买不起冰箱，跟过去的茶叶蛋啊、泡菜啊等等如出一辙的逻辑，我把它排第二名好了，仅次于那茶叶蛋跟泡菜。但是北京有没有冰箱，我想这是基本的常识问题。中国不要说现在在讲到一些呢高精尖的科技产品，中国的这种的食衣住行的民生消费的家电用品，它不只是有，而且已经是世界呢顶级顶量的生产的厂商，谁不知道呢？今天不只是北京，全中国大陆每家每户都有冰箱，而且冰箱的数量早就已经超过了家户的数量。因此去讨论呢，北京到底有没有冰箱，倒过头来去跟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台湾的命理师讨论干啥呢？我觉得其实那个讨论很无聊，很幼稚，也很触发情绪。台湾过去确实有很多的独派人士借着摆出一副就是说你们没见过世面，我告诉你我去过，我偷偷去过，我跟你说他们大陆其实是什么样什么样是怎么样，其实不像你们呢平常看到的那些宣传的这么好，所以呢你们呢不要跟大陆太亲近，无非就是在这种的政治的目的下面的叙事逻辑想要带出来的社会情绪让人讨厌而已。好的，主持人。
8: 北京没有冰箱这句话一出来就登上了热搜的第一，和当年的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吃不起方便面、吃不起榨菜一样啊，被传为了笑谈。那么如此容易戳穿的谎言在岛内真的有人相信吗？啊，邱毅教授啊，这种低级的谎言为什么能够在绿营舆论场大行其道呢？
10: 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无知，无知又爱吹牛。你知道这一位廖姓号称风水师的这位女性，她谈北京没有冰箱的时候，她是节目的标题

叫做这位廖姓女士的北京见闻。2026年的今天，谁会相信北京是没有冰箱的？哪个人会相信？只有无知的人，根本不了解大陆的状况，可是又想要发言。

0: 经遥遥领先台湾，他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才编造这个谣言嘛。他明知道在北京每个家庭，哪个家庭没有冷气、没有冰箱的，他明明知道啊，可是他可以在电视台公然说谎，还自称这是他的北京见闻。你不觉得这一种自卑讲反话的这一种心态非常的可笑吗？第三个，就是为了讨好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嘛，因为这些人知道啊，他上的节目是绿媒啊，是台独的媒体啊，他为了要讨好民进党的当局，他未来才有通告可拿，所以公然的在电视台配合制作单位就开始说谎，用说谎的方式来贬低大陆，来污蔑大陆，趁此讨好民进党当局，好让自己能够争取到更多的通告的机会，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额外的收入。这种心理，说实话，我也非常的看不起。
1: 其实从多年前大陆吃不起茶叶蛋这句话开始啊，此类造谣抹黑大陆的戏码呢，台独名嘴等绿营侧翼早就已经是反复上演了。荒诞的言论啊，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变的内核就是造谣贬低大陆。那么唐先生，有分析说呢，这背后是民进党对岛内舆论系统性的操弄。那么对此您怎么解读呢？
2: 民进党当然很担心，很担心两岸之间呢这种的持续的交流的温度，它虽然不是非常非常热，因为它一直在压。之所以没有非常非常热，就是民进党一直在压抑它。他老实讲，他又不敢，因为这不只是会让台湾的社会的人心出现巨大的反弹，这个反弹呢，对他呢政治上面来讲是有伤害的。第二个，如果真的呢用坚壁清野的方式呢把两岸之间的交流全部都给断了，他就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会直接把两岸之间的敌对带进不可预测。第三个，他背后呢还有美国，美国呢也不乐见台湾今天呢在两岸的交流当中呢采取呢绝对的这种的抵抗啦，然后呢排斥的态度。所以呢赖清德呢就处在一种既要又要的情况，就是又不希望呢两岸的交流非常非常热到呢他的所谓的台独的意识呢被冲淡，那这种呢台独主张呢会被冲淡之后会动摇到民进党的执政的根基，他当然不希望，但是他又不敢呢去把两岸的这种的交流做彻底的断裂，因此选择性的做。那在媒体当中，我们刚刚讲的，你听到的那些呢，没有冰箱啦，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种的混话在炒作的时候，对绿营来讲，它就是推波助澜的。这种的声音呢，这种的论调，其实它会在呢媒体跟网络大放送。其实绿营超喜欢，他们更喜欢呢这种在对内宣传的时候达成他的内部洗脑的效果，这是他要的。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压不住的，譬如说张雪姬的机车，他就呢开始呢用法律呢用各种行政手段呢去整你。台湾现在骑重机的年轻人，周末呢你到一些的山边呢去看看，在重机队啊非常非常多的，那你为什么特别呢？特别是去进呢大陆的重机呢？你真的以为呢他是担心重机进来了之后会冲击到呢台湾的机车产业？才不是呢！所以呢他的打压呢是双向的，一方面呢去鼓吹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但是呢对于呢真的有可能进来之后会带动呢台湾老百姓对大陆重新思考或者喜欢的风潮的，他就尽量把它排除在市场之外。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多部门联动查扣一辆大陆产摩托车，这出荒唐闹剧背后是民进党当局越来越藏不住的焦虑和恐慌。
4: 那你总要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车带走吧？
5: 不能够让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比我们台湾好这么多。
6: 就是不停地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
3: 北京没有冰箱，绿

0: 凭毒嘴再出奇谈怪论，离谱程度刷新造谣抹黑大陆的底线。
1: 他们都没有冰箱哎，啊，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也不，他们都不吃喝冷的饮料。
2: 北京的朋友就给我发了信息，然后里面说的，家里现在很多是两个冰箱。
3: 真的，拜托台湾的节目，尤其这些偏绿，不要再给台湾人丢脸了，好不好？
0: 大陆演神话，台湾闹笑话。民进党逢中必反的荒谬叙事正加速破产。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2: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民进党的逢中必反遭遇现实困境，正加速破产。从张雪机车被查扣到所谓北京没有冰箱，民进党当局和他豢养的舆论打手呢，一直在利用一切的机会制造事端来抹黑大陆，割裂两岸。不过啊，就在台当局这样一波波的反中浪潮当中呢，赴大陆旅游、工作、学习的台湾民众数量却逐渐接近了疫情前的最高峰。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基层民众跨越海峡，亲身体验大陆的发展与进步的时候，民进党那套抗中叙事还能够撑多久啊？如果抗中这张牌的边际效应越来越低，那么民进党还会打什么牌？又有哪些牌可打呢？
4: 就现实环境来看，我们绝不能低估民进党的这种做法。在正常人觉得不可能啊，谁会相信北京家庭餐厅酒店都没有冰箱的，谁会信？可是问题是，在民进党的抗中保台的民粹之下，他把一些人民关进了信息茧房，让他们得不到正确的大陆的信息，然后再来喂食他们说大陆是落后的，大陆是不如台湾的。而这些人在信息茧房里待久了，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嘛。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迷惑、来蛊惑台湾里面的一些所谓的青鸟跟黑熊们。而民进党除了用欺骗的以外，民进党还有什么招？第一个就是断掉两岸的交流，然后在台湾关起门来自我膨胀、自我宣传，搞夜郎自大。好，第二个就是善用媒体的舆论的力量，这个媒体包含了传统的媒体，也包含了新媒体，然后不断的每一天魔音怒老的告诉你大陆是很糟糕的，用这个方式把台湾人民把它困到信息茧房里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用司法减掉罗志礼的罪名啊，说你在跟大陆哪些人接触了，你可能为大陆收集台湾的情报跟资讯，用这个来罗志礼入罪，目的在台湾制造绿色恐怖的氛围，让你每一个人有寒蝉效应。因为有寒蝉效应，很多人就想，那我别惹麻烦，我就不要去大陆了。那不要去大陆久了以后，慢慢的两岸的交流就断了。
5: 民进党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这个大哉问啊！我觉得反正当他一定要抗中保台，一定要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时候，好吧，他不缺牌的。反正呢，随时呢讲几句话来恶心你、负隅反顽抗的，这是他总是呢会做的。今年上半年就官方统计，两岸往来的这些呢民众300多万人，其中台湾去大陆的大概280几万，占了绝大部分。在这280万半年里面的年轻人的比例很高，自由行的比例很高。我在网络上不会看到许多的年轻人的这些呢，他们去大陆旅游之后呢所拍的影音产品，你看得出来他们去了之后他们真心喜欢。当然从喜欢到开始在政治意识上面意识到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中国人，他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呢需要跨越的过程。可是呢，喜欢，发自内心的喜

0: 喜欢以及表达自己的喜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何况呢，有一些的名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有许多过去我可以很简单的跟你讲说，他是深绿的，非常绿的。譬如说呢，一些网红，像馆长，当他们真的去大陆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就讲不出来。我是说，如果仍然要继续呢抗中保台，告诉大家呢大陆的情况有多落后，有多糟，那就是昧着良心讲话了。所以你从这一两年来，你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在台湾过去的呢高度呢绿营标签化的这些呢深绿人士，去了大陆回来之后，我认为他们都还是有一些呢基本的良知的，不愿意昧着良心讲话。回来之后已经用最低调的方式呢表达了，就是说其实大陆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不是像你讲的那样，大陆其实还不错。以大陆今天的发展的情况，不要说北上广深啊的等等的这些地方，即使到二三线城市呢，国家级的旅游景区的旅游的感觉，我觉得大部分人都非常非常正面。所以这种的交流是重要的，是珍贵的。虽然它继续的累积跟扩散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只要这个趋势不变，我认为它值得等待，值得你保持呢乐观正向的态度。现在如果你感觉到困难，你只是没有看到那个水势头越来越大，方向越来越清楚。等你感觉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谢谢。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享，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

0: 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遍吧。
3: 我要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而声势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

0: 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日岛的黄帝山，
1: 我要出发了。
0: 一会儿呢，我就将从身旁这个将近70度的沙坡上滑下去。那我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个，尽量不要摔跟头；第二个，待我滑下去的时候不要叫得太大声。这个爬上山要比滑下去要困难好多，刚才试了好几次，没有一次完全成功的。不过这边的沙子很细很舒服，摔了也不疼。
2: 这位刚刚体验到忘乎所以的人就是我们的记者陈一展，而这个被他大笑填满的岛屿就是南日岛。南日岛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东南部，是福建省第三大岛，莆田市第一大岛，与湄洲岛并称姐妹岛。2026年7月22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沙滩体育嘉年华在南日岛开幕，来自华东五省一市的运动员们踏浪而聚，共同演绎了一场全民健身的夏日盛会。

0: 第一次来蓝人岛，给我印象非常好，非常美。
1: 这里比较原生态，
2: 非常好，环境非常好，
3: 环境很优美，然后非常适合生活。
4: 这里的居民非常的就是朴素啊，然后就非常热情。
5: 感觉到岛上面全部是大风车，或是大海深海养殖。我看到了路边的那个岛上面的古老建筑都很漂亮。
6: 这次沙滩体育嘉年华包含海上平台海钓大赛、沙滩足球闯关赛、两人三足竞走、拔河对决、同心谷颠球等内容。四天三夜的比赛，选手们感受了运动的魅力。比赛之余，选手们在祖冲山追一场海上日出，在月亮湾等一场橘子色的日落，在福报沙滩下海踏浪，时光悠闲而过。
2: 这个运动会结束了，我们自己再留下来再接着钓。
0: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也非常美丽的一个海岛，希望我们的美丽的蓝日岛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能够相互协调，希望我们的蓝日岛越来越美，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我们蓝日岛来旅游。
6: 欢迎大家都来南日岛，那到底来南日岛可以感受哪些有意思的运动呢？让我们跟着陈一展的脚步去看看吧。
7: 这里是南日岛，位于福建莆田东南，是国家级和美海岛和全省首个国家级海牙牧场示范区。岛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一起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看吧。这里是九重山，南日岛上登高的好去处，也是一个可以俯瞰南日岛美景的地方。从我身后的视角看下去呢，可以看到南日岛上乡亲们跟海牧渔的日常。从我的身后的这个栈道一直走下去，可以走到福叶村和叶岭沙滩，这里是岛上赶海的好去处。
8: 南日岛是一个充满浪漫和野趣的海岛，这里有着福建省首个海岛户外婚姻登记处，同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赋予了南日岛多样的游玩体验。
7: 哇哇哦，刚才有一只鱼咬到钩了，但是脱钩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带湾的海上垂钓平台，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当这个钓鱼佬。他们说别看下面养殖池里面小鱼比较多，待会儿说不定会有大鱼上钩，我的目标就是尽量不要空手而归。哦，我感觉又会不会又要脱钩？

0: 目前前往南儿岛需要在狮城码头搭乘轮渡，轮渡时间一般从早上6:30开始，至傍晚5点或6点结束。大家可以关注南儿岛轮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岛上有民宿50余家，同时还有着莫兰雅图等2家星级酒店。
1: 谢谢驿站带回的深度体验。既然说到了怎么去南日岛，怎么会少得了专属于音乐小岛的夏日盛宴呢？以音为媒，以海会友。7月31号，2026南日岛沙滩音乐嘉年华正式启动，音乐节将持续整整2个多月，让南日岛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为海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南日岛作为秀屿海洋副区战略的前沿阵地，产业勃兴，势能磅礴，山海玉秀，景致天成，坐拥国家级和美海岛，绝美禀赋，文旅焕新，活力全开。海岛音乐季、海岛基调等活动赛事火爆出圈，沙滩露营、海岛旅拍等新兴业态蓬勃兴盛。当前闽超联赛激战正酣，南日岛也打造了闽超海岛第二主场，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赛事，瑜伽地道风味悉数备齐。闽超莆田队的队员们也来到了南日岛，感受海岛风情和运动快乐。
2: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
3: 今天来到南日岛，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好的，人山人海，不管是音乐节的策划还是美食摊位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也欢迎大家都来南日岛旅游。我们这个赛季离不开全队上下所有人的努力，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进入争冠组，我们也做到了。莆田的球迷，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给我们的士气的鼓舞，包括整场的呐喊和鼓励，都是近乎完美的，也非常感谢他们，也希望第二阶段能一直在我们身后，我们也会一直为了他们去战斗。
1: 沙滩音乐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7号，共推出38场精彩活动，涵盖8月海岛潮玩月、9月中秋浪漫月、10月国庆狂欢月3大主题板块，融合音乐派对、沙滩运动、篝火晚会、星空露营与闽超赛制直播等多元体验。南日岛不仅仅有运动的激情、潮流的音乐，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自己独自一人感受自然魅力的人，南日岛也会向你展现它最最安静舒适的一面。有人夸赞南日岛为东海明珠，它璀璨夺目，物产丰富，有人誉它为避世小岛，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这是每一个旅行者向往的梦中情岛。接下来就跟着记者林志玲的脚步去感受一下避世小岛的魅力吧。
4: 登陆海岛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这一家藏在渔村里的咖啡馆提灯咖啡，而站在这里啊，你能感觉到一股海风携带来的夏日气息。我想在夏天，一杯冰咖啡最能解解暑。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常的清爽，而且有一股烤坚果的香气。我觉得坐在这儿面朝大海，似乎什么烦恼都可以消除了。坐在这儿喝着咖啡，吹着海风，我想没有什么是比慢下来更重要的。喝完一杯冰咖啡，你还能在咖啡馆里吃到正宗的莆田非遗小吃紫菜丸子。这儿不仅有海的味道，还有那种丸子的 Q 弹的韧劲， Yummy。 在南日岛上一共有267座风力发电机，有的就在海面上，有的甚至就在离岸不远的山丘上面。走在这儿，你可以选择停下来赶海拾贝，也可以不妨就在这儿吹吹海风，也挺好的。

0: 条山海步道来到了全岛的最高峰日月岩。站在这儿让我想起了孩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想这应该是旅行中的最高境界了吧。夏天的夜晚在海边怎么能少得了烧烤呢？一首山珍，一首海味，让我们一起感受海边的烧烤风情。南日岛之旅就在这儿收官了，远处的霞光渐渐落下来，海浪一浪又一浪，把我们的脚印也随之冲走，就像我们的烦恼一样一并清空。我想在旅行中拥有放空的能力，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哲学。
1: 谢谢志玲的体验，让我们感受到了南日岛的慢生活。在南日岛，快乐是具象的动词，是让脚印被浪花偷走的顽皮，是舌尖与海味秘方的共舞，是夜深听见星辰坠入渔网的天籁。这里的生活无需硬拽，慢下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款待。近年来，南日岛持续挖掘打造具有示范性的文化旅游节点，将各个自然景点、人文古迹串珠成链，以海岛慢生活为切入点，不断完善旅游配套，形成赛事活动加研学观光加赶海体验加海岛漫步的文旅融合线路，不断翻新着南日岛的颜值，给天南海北的游客以更加和美的体验。南日岛海岸线长66.4公里，除了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水产资源丰富，盛产鲍鱼、黄瓜鱼、蟹等百余种水产品，是名副其实的蓝色粮仓。目前南日岛拥有4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中南日鲍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扶农优品名录。2025年，南日岛旅客达84.5万人次，拉动各类消费约50亿元，带动10000多名岛民开辟旅游相关副业，文旅发展和民生改善双向赋能。而这座岛屿的发展还远不止于此，南日岛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方案已落笔谋篇，爱情圣地、越野公园、研学基地3大定位正加速落地。从英雄岛到和美岛，从鲍鱼之乡到文旅新地标，南日岛正以海为卷，以风为笔，书写着一个关于自由、浪漫与丰饶的海岛新传奇。自由自在，越来越爱。屏幕前的您也不妨准备好心情，来到南日岛，亲身感受这里的魅力，玩转海岸线，释放压力吧。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

0: 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你好。我要一个打包盒。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谢谢。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

0: 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嗯，
8: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10: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生长着开放多元的艺术审美。当代青年艺术不拘题材，不困边界，在无数表达维度里自由生长。走进他们的艺术世界，在丰富的创作生态里捡拾独属于海洋的浪漫与新生。
1: 我们艺术机构有结合科技啊，包括我们有艺术家、艺术展览，包括这些的不同的负责人，所以本身艺术机构也在做艺术经济展览、策展，其实都有。那比如说我在创作我最早的一个 school，这是跟莆田木雕，我们去做一些跨界，也是非遗的。
2: 哦，所以这个是个木雕。
1: 对对，用木雕的。然后我们有做了一些，比如说他的手工，木雕艺术家他手工的去做创作。对。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2: 对，他为什么会是像一个螺丝钉一样的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万物皆钉，每个全世界。

0: 世界每个地方都有螺丝钉，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是人形？人有欲望，所以人懂得自律，人的自律跟螺丝钉刚好共用。其实就像一个潜水员望向大海，我们现在的主题其实向往大海，我觉得特别有趣。其实对我来说，海洋跟未来它是相通的。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蛮亮眼的耶。
0: 对对，这个是跟我们福建这边的沈大师建展名家那个沈学东老师，我们有跨界，我们有两个版本。建展其实它很像海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建展我们俗称海洋展、星空展，它这个就很像海洋。我们喝茶的时候倒下去，它其实像个潜水员，海洋嘛，游走于海洋。当我喝完茶，它就是星空，从海洋到星空，它其实人类两个未知未来，我就觉得很有趣。
1: 就我发现您的这个作品跟海洋，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星空，这些都有极大的关系。比如说您的这个作品哈，我知道是什么《山海经》啊什么的，就是您为什么会想着要去创作这样类型的呢？
0: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每个人他都有自己需要去解压的地方。我就是讲现在这个新的环境，越往后面情绪价值，包括大家需要情绪消费，需要解压。因为整个新时代也好，老一辈的也好，他们开始向往自己喜欢的生活跟玩法。画画对我来说就像解压一样，那我觉得其实无形当中我有很多特别开心跟特别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心里面想要表达的画出来。那我对东方文化我本身是很感兴趣的，我觉得可能我身为闽南人、福建人，我觉得有很多这种从小就跟着神明
1: 相关的这种
0: 海洋、山川、河流，我觉得对我都有很有帮助。那我可能画当中不一定绝对说一定山海是什么样子，而我内心当中的山海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会表达了我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些情绪吧，就把情绪释放出来。

0: 这边的空间更多的是艺术家，有小部分的跟科技有关系的，然后也是艺术家的一些有趣好玩的一些作品内容。然后这个也是刚从伦敦黄奕圣马丁毕业回来的艺术家，然后他创作的，你看，其实这个也跟大海有关系。其实最开始他的那种概念，你看亚当夏娃，啊，包括妈妈孕育，啊，就从怀胎十月，包括爱啊、母爱啊、海洋，你说大海其实也是母亲嘛，
1: 是，
0: 所以他用他的那个概念、那种逻辑里面去表达，而且他本身也是出生在东方，那他就把西方的一些有趣的好玩的跟东方融合在一起嘛，对，然后包括我们有跟家居品牌合作一系列动物家居，啊，你看我们这边这个是刚好这个海龟，小海龟，我们就把海龟跟海洋就给它融在一起，放在一起，我觉得是有趣的，对。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家，比如说我们有厦大的艺术家啊，他可能从澳洲回来，有一些其实是翻洋过海。你看，不同艺术家他有很强的自己的风格，啊，那他其实玩视觉的，这个是他跟公益组织的合作，啊，也是欧美的一个公益组织做了很多这种环保的材料，然后让不同艺术家创作，有些人创作海洋，有些人创作天空，有些人创作动物，哦，那他可能按照他的逻辑里面去创作了他的星空，他的世界。这边的话可以给您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做海蓝乌兹州，我们帮他孵化的一个品牌 IP 啊，然后其实也是比较好玩，因为乌兹州岛本来就是潜水冲浪，中国算最大的这种海洋的，那他那边又有很多这种国家级保护的这种珊瑚啊，这些就帮他做的，然后包括我们合作的台湾艺术家，你看他创作的跟海洋有关系，那很有趣，很酷，很潮流，就跟这种比如说你看他有一个像这个是应该是珊瑚。
1: 感觉像龙王一样
0: 啊，对对对，龙，他把珊瑚跟自己的面具组合在一起，就很像个龙王。
1: 对，啊，然后身上又盘了一个，
0: 穿了一些潮流的服装，
1: 啊，
0: 然后盘了一个章鱼，那我觉得哎，蛮酷的。
1: 是，对对对，其实艺术的表达它本来就是多元的。
0: 是是是，嗯。然后包括这边，这个是我们跟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去跨界的。然后本身我们作为艺术家、艺术机构去跟他合作。然后我们未来会在海外，我们也会做很多跟妈祖文化、艺术内容有关系。那其实这个妈祖的这个形象，我们现在还会开发很多延伸周边，那就把它做得更时尚一点，更极简一点，
1: 啊，
0: 那但是还是保留妈祖的一些基础的配件这些，因为还是要有敬畏，所以我们就做了比较有趣。那未来出海也好，或者做了好玩，我们就会把它。

0: 做了很多周边，做一些冰箱贴，做一些海洋的文化，做一些包包，做一些衣服，那把它做得有趣，
1: 就是把我们的一些在地的这些海洋文化发扬光大。其实我看后面还有很多这种跟海洋相关的，比如说这个珊瑚是吧，这个
0: 是对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海蓝的艺术家，你看他其实也是长期在海边，然后他的很多作品都是跟生物、海洋生物、海藻和这些有关系。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他的一些艺术展览里面其实是在很暗的地方，他有加专门特殊的灯光，所以这里面的海洋生物是可以有闪闪发光的。
1: 那我可以理解它是在晚上是会发亮的。
0: 对，
1: 这还蛮特别的，海底的世界可能就是这样的，
0: 就很有趣又很神秘，
1: 是，
0: 然后又很美好，然后它有一种很向往的这种期待，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包括这边也是我们
1: 这个也很有趣，
0: 对，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在我的眼里边，不管他画的是他们家乡的池塘，他家乡的小湖，他最终的通海口都是流向大海，因为他们很多其实都在田间、在稻野、在海边都在生活。他可能从小自己也养鱼啊，然后有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是他心中惬意一种生活的一种向往的生活。
0: 那你不管是大海还是小海，其实最终他还是有很好的归宿。所以我为什么讲说海就像妈妈一样，像母亲一样，它其实可以包罗万象，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小湖、小江，最终汇合到大海。
1: 分支，但是最终都会汇聚到一起。
0: 对。很多作品大家在观望在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我表达的是艺术家的他们自己的想要给到大家看，但其实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探索，甚至可以通过艺术家的作品里面想到一些自己能感受到的。
1: 哇，我突然觉得没烦恼跟可可罗完全结合到一块儿了，你们俩都非常可爱耶，跟我想象中的竟然没有反差，
2: 融为一体了。
1: 对，没错，融为一体了。特别是现在看到你，我再看到没烦恼，好像就能带入你嘞。你是什么时候有的就是没烦恼这个 IP？ 你当初设计它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因为这个 IP 是我差不多4年多前设计的，然后当时是处于一个疫情结束，然后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想要设计，因为我从小也画画，然后我想要围绕自己的一个作品去延展很多的，可能大家看到会喜欢啊，会开心的一些画面，所以我就设计了出没烦恼的这个 IP。我觉得没烦恼，它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生，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和一个状态。
1: 其实后来你衍生出了非常多的事业脑、恋爱脑、什么科技脑、招财脑。
2: 对，
1: 我想问，可可罗的这个脑子里面是什么脑？
2: 我应该就是一个比较逻辑思维脑吧。因为我觉得我还挺。我是双子座嘛，然后我的也是比较矛盾的星座，然后但其实又会在各种脑中间做一个平衡点。
1: 因为我知道哈，其实你跟很多的这种海洋文化的 IP 都有做一些结合，那其实你跟他们的结合是咱们在地文化影响了你，还是说你对海洋有什么特殊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
2: 因为我从小也在厦门长大嘛，我对海也是有很有情结的，我也很喜欢大海的自由的感觉，而且脑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海洋世界，每天比如睡觉的时候就是能够畅游在自己的幻想的脑海里面。然后我们这几年也有做了一些跟海岛相关的一些展览，比如说我有在平潭有做了一场在海滩边的一个放了20个马桶，然后还有一个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当时就是还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所以我们在马桶上做了很多涂鸦的喷绘，写了很多冲走烦恼这样子的一些概念。
1: 嘉潘老师介绍一下你的海猴。
3: 我的这一只设计的这个小海猴，它是来源于深海的一只很萌系的一个小海猴。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设计的时候，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海洋里面有海狮、海象，
1: 对，
3: 包括海猪，这些都有，那我就想一想可不可以把陆地上比较有灵性的而且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形象跟海洋里面的生物进行一个融合，所以说我想到了个猴，因为它比较灵性，然后又有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1: 它其实正面看的话它还是蛮感觉它还是蛮强大的。

0: 对，
1: 但实际上你给了他很多小巧思，比如说他的小屁股就特别的可爱，是个爱心屁股，
0: 对，是个爱心的小屁股。
1: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你当时在设计它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0: 当时设计的话，我主要是考虑到脸部跟屁股后面的一些这种小细节的。嗯，它脸部的造型其实是采用这种钥匙孔的这种形象的一个轮廓，嗯，其实打开这种海洋未来生物的这种去探索的那种欲望的那种感觉。嗯，我对自己而言来说的话，其实。大海其实相当于治愈了我的童年，因为我从小在海岛上面生活，然后以前的话是因为在岛上就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孤单一些，然后因为父母像我爸他要出海捕鱼了，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很晚了，然后第二天一早又要出海去捕鱼，那时候在岛上这种渔民都是很艰辛很辛苦的，然后那时候其实自己也算是比较懂事了，然后给人感觉就是这种父亲的这个形象其实在我内心其实是很高大的，所以说我现在创作的一系列的这种作品里面隐喻的是有一种父爱如山山海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说海洋真的是伴随了你，就像你说治愈了你的童年。
0: 对，然后现在偶尔也会回去，我觉得很舒服在那边。
1: 那现在工作了出来生活了，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没有灵感的时候还是会去想着回到老家回到海边去找找灵感？
0: 会啊，其实在厦门这边就会这样子，就是会去厦门的海边去找一找这种灵感。海洋其实教会了我这种包容性，然后做事要顺其自然，不能强求，有些事情也不能做得太过于极端这种的，所以说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适当。
2: 其实我当时取这个名字算是比较随性的，就脑海当中的有很多这种对东方文化包括哲思啊会有一些比较喜欢去研究。我家里面有个大无畏印，然后它其实也是包容，然后它是也是让人安心一个很大的这种文化哲学的这种语言。我一直觉得玩具潮流为什么不能进拍卖行，为什么不能进学术展，因为我觉得玩具潮玩的表现形式只是立体画布，对吧，就是艺术家可以做玩具，
1: 对，
2: 艺术家也可以做成公仔都没问题。那但是我觉得传统意义上不要认为玩具公仔就一定不是艺术，因为它背后有可能是艺术家的创作，
1: 对，
2: 那它只是形式的表现。我其实很喜欢孵化的感觉，我很喜欢看到它成长，一起同步成长。
1: 你愿意把自己比喻作桥，搭起这个平台，
2: 对，
1: 能让左右也能平衡，
2: 对，
1: 然后通过这个桥梁能达到更远，走得更远，也免得他们走太多弯路。
2: 好的东西是可以自己会说话的，
1: 是
2: 啊，然后你其实还是要以好的这种表现形式。我觉得在各个任何领域里边，我们其实一直在用桥梁的思维去做。那为什么讲后半生？我也是跨界艺术家，因为我在做跨界机构，我做艺术机构的同时，我自己又慢慢的回来。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入世回到出世的阶段，我回来真正做好艺术家了。

0: 从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

0: 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8: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拒绝盛宴。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

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3: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2: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4: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2: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4: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2: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4: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5: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4: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5: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6: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4: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0: 守着海岸线生活的福建人最懂怎么发掘大海里的美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巧心思全都揉进了料理海产的法子里头，把普通的海中物产做成家家户户都爱的地道鲜味。今天跟着镜头感受海边人的饮食智慧，看看大海里的食物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蜕变成为专属福建的特色美味。追剧解馋，拌饭提鲜，餐桌上总少不了海苔，薄薄一片，入口酥脆，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但很多人不知道，海苔的原料其实就是紫菜。紫菜富含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从海里的紫菜到货架上的零食，要经过层层的培育加工。今天我们前往霞浦，揭开它的蜕变秘密。
1: 苏老师您好。
2: 主播您好。
1: 嗯，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2: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1: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0: 苏新春老师告诉我，培育紫菜苗好比照顾婴儿，育苗池维持22到25度的适宜水温，再用灯箱遮阳布控制12小时规律光照，给紫菜苗稳定的生长环境，长势才能又快又好。
1: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族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通过自由落体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开始出餐了，就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1: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

0: 的休闲零食的呢？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
0: 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1: 对，这一个就是，
0: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1: 对对对。
0: 你给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1: 选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都是先挑选一遍。
0: 挑选一遍。
1: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2: 紫菜原料在经过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随机将会送往破碎设备当中，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1: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
0: 嗯，
1: 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0: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这边是废料了。
1: 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0: 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1: 好多
0: 芦苇杆是不是？
1: 对，
0: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2: 紫菜经过精挑细选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了。
0: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1: 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0: 300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1: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
0: 哇，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2: 拌饭海苔采用高温炒制，既能去除紫菜本身淡淡的藻腥味，还能释放出天然的谷氨酸提鲜，无需额外的增鲜剂。和拌饭海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整片薄海苔则大多选用条斑紫菜制作。
3: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0: 这是原料啦？
3: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0: 韩国进口？
3: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斑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0: 19公分
3: 乘以27公分的长。
0: 哦，
3: 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2: 100张一摞的条斑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地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初烤派对。
3: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0: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哦，
3: 有没有？
0: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像黑。
3: 它现在已经是
0: 可以吃了，
3: 熟了，
0: 熟了，
3: 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熟。
0: 啊，
3: 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0: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3: 它吃起来很香，
0: 真的吗？
3: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
0: 没有味道，
3: 对。
0: 有啊，
3: 它已经熟透了，
0: 有味道啊，
3: 有点咸味，淡淡的，
0: 是大海的味道啊。
3: 哦，有，
0: 吃一块。
2: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烘烤。
3: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0: 是。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3: 不会。
0: 更好吃了。
2: 调味完成的海苔统一切割，标准化的分装，被送往全国市场。一片薄薄海苔依托沿海天然海产与现代化加工工艺，

0: 同样取自闽海馈赠，鲜活海鳗依靠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做成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宴席美味——福州鱼丸。可以说，没有哪个城市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很多人心里纳闷，鱼肉明明软散，怎么一做鱼丸就筋道 Q 弹呢？一碗小小的鱼丸藏着福建靠海吃海的千年门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连江黄旗鱼丸非遗传承人林颖师傅，为我们揭开鱼丸的秘密。
1: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2: 软软的。
1: 对，到底是为什么？
3: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非遗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那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2: 想。
3: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
1: 嗯。
3: 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
1: 哦，好新鲜。
3: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的，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0: 最早的鱼丸出现在宋代，当时用鱼肉混合鸡蛋制成的丸子，被大家称为鱼兜子，这是鱼丸最早的雏形。
1: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3: 他们把鱼肉采下来，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0: 去鱼刺需要分三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拔出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两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两片鱼背肉。第二步取鱼皮，最后一步取鱼刺。
3: 这个采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
1: 哦、
3: 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1: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觉？
2: 软软的。
0: 鱼刺去完之后，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下一步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3: 搞定，这样剁好以后、哎、你看
1: 已经开始有粘性了哈。
3: 对，
0: 剁鱼泥这项简简单单的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呢？因为在剁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的鱼丸才会 Q 弹。
3: 加盐巴了哈、哦，我一边搓它一边变粘了。
0: 制作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量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鱼丸的口感。
3: 你看是不是，你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
1: 小球。
3: 嗯，你看我没读书，这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都不标准。
1: 标准。
3: 但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
0: 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到了明代，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彻底改写鱼丸的配方，地瓜粉混入鱼泥，筋道口感就此定型。
1: 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3: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0: 在鱼泥中撒上地瓜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粉不断地嵌入。

0: 入到鱼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 Q 弹有嚼劲。
1: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2: 它放在中间，
1: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2: 给它裹起来，哦，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1: 这不是一个包心的鱼丸
2: 了。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1: 大拇指再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它现在抓起来，嗯，嗯，哎呦，很厉害，哦，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喽。
2: 第一个，哦，就心有一点点露出来。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1: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嗯，哎，你这不行，不好看，你可以将可以多抓一点点，
3: 这样好吗？
1: 你们看，你们看，好，嗯，你们看它，你看它，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0: 如今手工非遗鱼丸走向产业化发展，2025年福州鱼丸总产值120亿元，年销量30亿粒，占据全国近50%市场。全国每2颗鱼丸就有1颗产自福州。对福州人而言，随时随地吃上一碗地道鱼丸，就是独有的城市幸福感。一片海苔承载着海边人的根海智慧，一颗鱼丸凝结着滨海非遗匠心。临海而居，向海取鲜，用心造物，他们是独属于福建海岸绵延千年的海边烟火传承。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弃。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一二三，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

0: 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

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

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0: 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2: 天都有
3: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制作，
3: 现在超值浓郁。
2: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

0: 身心并治，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你好吗，几位？
4: 炖牛肉 is a 牛牛筋，牛牛舌，这个牛肉弯。我的中文不太好，就要让我爸爸来说吧。
5: 我喜欢说中文，这个弯，中文叫这个说
6: 猴子，
5: 小姐。你要叫我好啊，
7: 说得好。
8: This is traditional beef noodle.
9: I come here the quite often.
10: 吸引我点就是一碗煮了80多里的汤。
5: 70多年前，我的爸爸妈妈来这里

0: 开店。
1: 我在这里出生，用我爸妈存下来的六宝煮汤，再到七十多年的卤水。
2: 这个秘方也是爸爸妈妈从中国带来的吗？
1: 是的，是的，他从中国带来的。牛肠要煮三个多小时，牛筋牛舌要煮五个多小时。来来来，来这里叫好看的这块筋啊，这个很鲜啊，很多料啊，这个汤。走，
3: 几屉ครับที่เดียวนี้ไหมพี่เอาอะไรครับได้พี่ไม่อะไรคืนได้เมี่ยนก๋วยเตี๋ยวเมี่ยนเกาโหล and then you choose topping
1: 这个牛舌好了，一碗凉面很大块，看了很好。
4: รวมบวกลินค่ะ
5: นี่牛舌是第一名吧像咬一块棉花糖
6: 这个很好吃每个拍大看这个很好
1: 面这个面你要什么面呢
2: 对它不像国内
5: 不是面
2: 粉是粉是不同的他们这边面和粉感觉比较像吧
7: 很好吃搭配这个细细的米线那个汤汁挂在米线上面
8: The broth is amazing The meat is melting in your mouth It's so softEvery part of the collie is perfectly cooked, and so intense in flavor.
9: 趁着儿子在暑假的时候就过来玩一下。
10: 放在暑假作业。
11: I'm Chinese. I like Chinese soup. My father from China.
12: You are proud of our country.
3: 一二三四，一百泰铢，五六 topping， 一百五十泰铢。
8: Well, in Spanish is delicioso, but we don't call it literally delicious. We say like, que rico, like yummy.
13: Now you're full sack.
14: Yeah. With your big soup, oh, hot, yeah.
6: Aloy, aloy is mean, how shu. Big soup, aloy.
15: Aloy, di kap.
16: Aloy, mat.
15: Bom, kap, kap.
1: 从小在中文学校学，十一岁没有上学了，我忘记了很多。YouTube 啊，他有学中文，一课一课，就每天有时间，这个都忘记了。我姓全啊，全水平啊。喜欢多喜是吗？这个平衡啊，是吗？谁不美啊？不美丽呢？不美。我的爸妈叫我，你不忘记呢？你是中国人。
3: Sometimes I see him listen to the Deng Lijun song and he tried to translate from the mandolin to Thai. Try to remember, teach me about the word. Yeah, some word Jai Na Li.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9: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远，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 厨房？
2: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做饭给我们的平贵。不是给贵哥吃。
0: 不是吧，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了。
2: 我
0: 哎，好了，哎，好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3: 等等，不对呀，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哎，
4: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5: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6: 对，
7: 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6: 对，
8: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9: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3: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2: 哦哟，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得爽快，喝得痛快。

龙哥，真的没有办法吗？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

0: 又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她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2: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
3: 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1: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3: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
2: 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3: 你放心吧。
1: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嗯，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否则她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2: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1: 小莲，起来，快回去。
2: 你要多保重啊，小姐。

0: 娘子，您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啊，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位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

0: 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1: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0: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
2: 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来休息一会儿。来，轻点，您坐。
1: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0: 我可怜的女儿啊！
1: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她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0: 是啊，小莲。嗯，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1: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0: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1: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0: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1: 可是什么啊？夫人，
0: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1: 哎呀，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0: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1: 呀，那怎么办呢？
3: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4: 参见岳母。
0: 免礼。
1: 来。
0: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钏现在她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3: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4: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0: 是啊。
3: 这怎么能住呢？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钏盖间房子。
4: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钏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3: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0: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她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

0: 哎呦，他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1: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龙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2: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
0: 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0: 娘，
3: 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0: 哼，
2: 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我让他还我女儿。
0: 岳母。
2: 万万使不得，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气消一些，到时候。

0: 苏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
1: 嗯。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富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0: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1: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竟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0: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1: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喜欢。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哎，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二哥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清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魏二哥，魏二哥，醒醒啊！魏二哥，你醒醒啊！魏二哥，
1: 哎呀，
0: 魏二哥，哎，你醒醒啊！魏二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我先扶你上床去吧，来。
1: 我不要。
0: 来吧。
1: 我叫你拿酒。
0: 哎呀，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放手！
1: 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呀？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手！你要干什么？
1: 是你对不起我。
0: 你要！
1: 一定要得到你。

娘子，宝儿，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宝钏，
1: 起来了，我在这儿。哎，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2: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1: 你看，天快凉了，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2: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1: 那当然是我洗喽。
2: 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0: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
2: 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1: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瘦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2: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要你来做吧？

0: 来了，来了！吃早饭。二哥二嫂，吃早饭了。哎呀，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慧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嗯，
1: 好啊。
2: 二嫂，你会做饭吗？
0: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
2: 他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0: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他会教我做饭。
2: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
0: 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你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2: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0: 哎，喂喂，你皮痒了？你起什么哄啊？啊，别痒了。嗯，哎，不说了，吃饭，吃饭。
3: 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哦，来，
4: 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来来来，
3: 来，来，二嫂，喝水。
0: 谢谢，
3: 小青，谢谢你。
0: 秀什么？
3: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
0: 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3: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0: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 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

0: 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0: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1: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1: 据实事件未解，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为一计私服，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3: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朱玉美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6: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二嫂，喝水。谢谢。小青，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1: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
0: 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1: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是啊。 我待会儿就叫你主啊。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0: 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笑>
1: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受下来了。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
0: 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那你们也试过自己自足？自己自足是什么？
1: 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
0: 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1: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0: 再试试看。

0: 小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还不是去死了呢。小琴，小琴，小琴，放开我，放开我！小琴，你咬吧。如果这样能弥补我对你的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1: 王宝钏，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王宝钏！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你还没生好啊？什么事啊？真好笑！你火没生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小青，你会给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要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鸟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哎，二嫂，你看好。嗯。

0: 阿嫂，你看切好了，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0: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0: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0: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这样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摊开了啊！我来，来拿这个，啊，哎，不好烫！哎，快放下！啊，好烫！好烫！好烫！二嫂，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是让它不给你吗？
1: 啊！我没做过，我不知道。
0: 惨了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啊，等等等等我。

0: 这烫伤很痛啊！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啊，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好，好，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嗯，好好，我记得，我记得。

0: 哎呦，哎，葛青，你好漂亮啊！
1: 是吗？

0: 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
1: 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2: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哎，
0: 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2: 都是你做的？
1: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2: 宝钏啊，怎么了？
0: 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1: 小青，
2: 怎么会这样呢？
0: 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1: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2: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受了伤也不告诉我。哎呀，
0: 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2: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1: 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2: 我已经装药，我帮你涂。
0: 哎，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要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哈哈，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2: 谢谢啊。

0: 是不是很疼啊？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哦，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1: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0: 他哪有不错？ 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这是罪过。阿弥陀佛，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哎，小青，一起吃吧。
1: 啊，不了不了不了，
0: 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
1: 啊，你们吃吧。好，吃饭吧。
0: 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1: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徐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
1: 来，吃饭吧。
0: 我都忘了，来，我喂你。啊，我自己来。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啊。怎么样？嗯，好吃。
1: 好吃啊。
0: 嗯。
1: 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0: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1: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0: 去了，
1: 宝儿，来，吃口菜，来，多吃点儿。

我心中爱的是大哥，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魏豹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0: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好，我在人间斗不过你。
1: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因为现在在寒阳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哇，
1: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2: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3: 是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0: 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1: 我养的羊都跑了，
2: 还马牛羊呢。
0: 那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呢。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4: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声说了没有？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
0: 阿狗，来，我喝水吧。
1: 谢谢二嫂。
0: 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水吧，哎，张伟，张伟，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啊。来，喝水，喝水。
2: 啊，给我喝的。
0: 是啊，是啊。
2: 你这是太过分了，你！
0: 嫂，救命！
2: 你给我站住！
0: 嫂，救命！
2: 客气，站住！

0: 小七，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0: 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
1: 你有什么好遗憾的？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
0: 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

0: 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作打算。
1: 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
0: 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我是喜欢王宝钏，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
1: 真的吗，魏二哥？
0: 还叫二哥？
2: 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薛平贵，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有你妹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公主驾到！
3: 臣叩见父王母后，丽娜叩见大王王后。哼，
4: 乃湛，你可知罪？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3: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4: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 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丽娜，你好大的胆子！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2: 好吧，丽娜，你就先站起来吧。
4: 谢王后。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戴湛，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
5: 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
4: 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母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
5: 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让戴湛说。
4: 正如凌霄所说。
3: 中原无人可以降服红宗烈马，可见唐朝并无能将。此时不进攻，更待何时？嗯，
4: 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
3: 单父王，
4: 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
5: 咱们18年前跟大唐一战，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

0: 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1: 大王，这两天林霄探到了一则消息，
0: 说，
1: 大王，南诏的密探来报，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攻打大唐。真的？
0: 林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
1: 不，大王、王后，据我凌霄所知，那18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疑，和他正面对阵。我想。 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
2: 是。
3: 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
2: 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
0: 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2: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0: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4: 东西准备得很好，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哎呀，
5: 迎春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嗯哦，迎春。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6: 照规矩，新娘出嫁3日必须回门。
5: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 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7: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 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半点事儿啊。 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5: 哇！
7: 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5: 嗯。
7: 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承

0: 很低，出门打个车啊，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条。

0: 是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嗯，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3: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0: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近期福建被雨水控场，未来三天仍旧是多降水的天气格局。像31号，全省都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有中雨。沿海的很多地方会下起大雨，漳州的局部有暴雨。到了9月1号，降雨增强，全省普降中到大雨，沿海一带要注意防范暴雨天气，局部有大暴雨。2号雨会下得更大，全省都会被大雨覆盖，不少地方会达到暴雨量级，沿海一带的局部仍然会有大暴雨。降雨不断，给出行带来不便。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醒您，出行要保持低速行驶，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温度方面，雨水的频繁到访使得气温小幅下滑。

华，九月初天气都不会太热，比如省会城市福州，未来几天在持续降水的压制之下，高温只有30度出头，清凉将会伴着开学季的到来，体感较为舒适。福州早高峰时段中雨，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中雨，28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9度；厦门早高峰时段中雨，26度。泉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中雨，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中雨，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4到20度。昌都今天阵雨，20到8度。台北今天小雨，29到24度。台中今天大雨，28到22度。福州今天中雨转大雨，32到26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3: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4: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5: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6: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同事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1: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0: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2: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1: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3: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1: 东西准备得很好。
4: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1: 哎呀，银川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4: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
1: 嗯？
5: 哦，银川，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4: 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6: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7: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1: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5: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8: 哎，
5: 陪夫人先回屋吧。
8: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1: 嗯，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5: 是，娘。
4: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7: 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6: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7: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6: 住嘴！越说越过分了。
4: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6: 你，
4: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6: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7: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5: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4: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银川，你也知道宝钏他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4: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5: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他自己来做主。
4: 大姐，
5: 好了，银川，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6: 娘子，好了，好了，

0: 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笑>
1: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哼，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1: 是。<笑>
2: 反正不管怎么说。
3: 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迎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我不承认。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打赌？赌什么？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2: 爷老，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 嫁了一个好丈夫，
3: 你想回去？
2: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3: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太辛苦了，我还是下来走吧。
1: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0: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1: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0: 雪狼，你对我真好。
1: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哎，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移驾出门。三小姐。
1: 三小姐，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啊，有劳了。
2: 平贵，
0: 嗯，
1: 谢谢。
0: 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 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1: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0: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0: 什么嘛，又不会怎么样呢。
1: 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
2: 是够恩爱的。

0: 你没资格叫我。
1: 喂，你，
0: 你回来干什么？哦，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2: 薛平贵啊，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1: 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钏回来，有何不对？
0: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3: 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2: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
0: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3: 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0: 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4: 在，
0: 将他们轰走。
5: 这，二小姐，
1: 王银钏，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6: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2: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1: 咱们走，走吧。宝钏呐，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3: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1: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你。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1: 都给我过来。
2: 哦，在二姑爷，
3: 二姑爷，
1: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4: 这个是，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1: 哎呦，娘子啊，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6: 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0: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7: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0: 好，但愿如此。
8: 相爷回府。
6: 啊，相爷，
0: 爹，
7: 岳父。
9: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
7: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9: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出征。
7: 岳父，多谢岳父。

0: 不栽培，如果小旭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1: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2: 岳父放心，小旭自当谨记。
0: 相爷回来了，
1: 女儿回来了吗？哎。
3: 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1: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3: 宝钏，你替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1: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3: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哼，
2: 爹。
3: 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如今她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她养她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4: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她。
3: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4: 哎，相爷。
2: 求求你，让
4: 三小姐回来好不好？哼，
3: 祖龙，在，
4: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2: 是。
4: 哎，相爷，相爷，相……哎呀，小莲，起来吧。嗯，
2: 谢谢大小姐。
4: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她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2: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呐，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4: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2: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
4: 夫人。
2: 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她回来一趟，可她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她不成啊？
4: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她。
2: 哎，这样也好。锦川呐，娘。
4: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
2: 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她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她的面前。
4: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2: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 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她，
4: 可是夫人，
2: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4: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2: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0: 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皇上。
2: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3: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4: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5: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6: 王丞相，依你之见，
5: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7: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6: 左丞相，你有什么话想说？
7: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8: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9: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6: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7: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6: 刘将军，
7: 好。
6: 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9: 臣在。
6: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9: 微臣遵旨。
8: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让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9: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8: 那
5: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8: 哎，岳父，这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5: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8: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5: 大言不惭，你还好意思说？
9: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5: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9: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5: 猛将？什么猛将？
9: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8: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4: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8: 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9: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8: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

0: 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2: 对呀，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0: 哎，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3: 谢郎，
4: 啊，
3: 喝点水吧。
4: 啊。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爷，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2: 你干什么呀？啊！
0: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3: 马上，局长，马上，局长。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

0: 久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0: 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

0: 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 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

0: 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

0: 哎，我是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别净说那些大话了。派刘义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情了。要不然我，
2: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
0: 小婿倒有一个办法，嗯，你说，
3: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0: 接回他们。嗯，大姐夫，这就是你的部队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3: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
0: 就是。
2: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0: 哎，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3: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嗯，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4: 苏龙，
2: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钏进相府一步。
5: 干什么呀？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6: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阿南。阿南。啊！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2: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6: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所以，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

0: 大可不是乞丐，就算大可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祝福你？祝福你什么？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是你跟魏豹成亲了？嗯，
0: 什么时候？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你疯了！
1: 薛平贵。
0: 只许你娶妻，这不是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0: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只声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
1: 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不，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
0: 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1: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0: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1: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0: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1: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 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0: 小琪，
1: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豹强暴了，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

0: 哇，哎，怎么样？那个陈员外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1: 是是是，你看我要了这么多，
2: 我要了那么多，
0: 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3: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嗯，哎，
0: 大哥。 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嗯，
4: 说的没错啊，你怎么请客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0: 好，好，好，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5: 来，老大，
0: 哎，
5: 老大，
0: 不行，不行，不行，大哥，大哥，大哥，
4: 我肚子好痛啊。
0: 大哥，你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4: 没事，啊，没事，我们走，我们走，
0: 慢点，大哥。
4: 大哥，不行不行。